0: 好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

0: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作为一个女人啊，神给我们姐妹们一个很独特很宝贵的角色，就是啊，做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世界上啊，没有任何的可以比得上这样一个神圣而又伟大的角色了。然而啊，这个角色也往往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各种各样的实际的因素啊，这个世界被罪的污染啊，使得姐妹们在担负这样一个神圣的角色的时候呢，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难处。我是晨曦，欢迎姐妹你再次来到听听女人心节目，好不好？我们来一起听听一位新娘子的烦恼。
1: 晨曦，我刚刚结婚不久，在很多的事情上，我和丈夫都需要彼此适应磨合。我的丈夫还不是基督徒，我很想做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但是在很多事情上，我们的价值观都不同，感觉很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是的哈，做妻子啊本来已经就不容易了，那自己的丈夫啊还没有信主更是难上加难。很多姐妹啊在面对如何做个合神心意的妻子的挑战同时呢，也还要面对啊自己还没有信主的丈夫的这个救恩的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啊，那我们是不是就知难而退，或者啊逃避问题了呢？离婚避而不谈都不是啊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啊。那大部分的基督徒啊都知道圣经上信和不信的不能够同父一恶的说法，那大部分人呢都是认为这是啊神不要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来结婚。但是啊，现实生活中还是会有很多的姐妹因为种种的原因啊，那他们的先生呢是非基督徒，那走进这样的婚姻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基督徒呢是在结婚以后才信主，那有的呢真的是身边没有信主的弟兄，就像大部分的啊基督徒的团体啊教会姐妹多啊弟兄少的情况啊比比皆是。那也有的人啊真的是就说抱着传福音的想法，想着呢可以结婚后呢慢慢带领丈夫信主啊。不论原因如何，确实啊就像以上这位姐妹分享的啊，这样的婚姻呢、啊、不但啊在属灵的事上啊彼此不能够并肩负恶，就是啊在具体的生活上也因为信仰所造成的价值观不同、世界观不同而产生啊实际生活上的问题和冲突，真是很头痛。那么当婚姻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嗯，这样的姊妹呢真的就会怀疑自己的婚姻，有的时候啊真的是会被啊魔鬼的谎言挟持住了，会觉得自己的婚姻很失败。那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婚姻啊不符合神的心意，是不是啊自己有啊犯罪得罪神的地方，是啊从神而来的这样对自己的惩罚。那有这样一句俗话说哈，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婚姻啊更是人生的一大挑战。那啊，成了基督徒之后呢，不是啊婚姻的问题就解决了，没有了啊，消失了啊，而是啊神给了我们一个怎样按着神的方式、神的心意来面对解决这些婚姻难题的最好的办法。
2: 彼得前书三章，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0: 彼得前书啊，正是彼得写给当时分散到各地的信徒，那么他们作为基督徒要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我们在以上的这段经文中啊，正是看到当时啊也有敬虔的妻子，因为啊种种的原因有不信主的丈夫，那彼得呢啊又是怎样来劝勉他们的。 我们看到哈，首先彼得在这里边说到哈，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顺服啊不等于说啊就是同意啊，如果什么都同意的话呢，就不用再顺服了。那顺服啊也不是啊软弱，不是要我们姐妹啊好像啊做那个擦鞋底的门垫一样啊，而是有能力的、有节制的约束自己。顺服啊也真的是甘心乐意的，不是我们没有，而是啊我们有，但是我们宁愿啊将我们有的权利呀、尊严啊放下来，为要成就神更大的旨意。顺服啊也是主动的，就像主耶稣基督啊主动的将他自己的荣耀放下来，为成就给我们的救恩而来，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同时啊，这段经文也给了我们很大的盼望。他说到哈，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呢，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啊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然而啊，很多时候啊，我们真的是都有这样的潜在的心理啊，往往啊将这样的一节经文啊当作是与神的交换条件，为了、啊、得到不信的丈夫信主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好，我来忍受，来顺服。那而当这样的结果没有出现的时候啊，往往就会出现啊怪罪神、埋怨神、心生苦毒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啊，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不是啊真正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啊，不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啊，更不是啊与神的这样一个交换条件。神在这里啊要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在主里做妻子的责任，我们的顺服啊，我们的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啊，在主里的这样的善行不是突然的，我们行善啊不要丧志，我们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神正是使用我们这些在神里边的性情和行为啊在那些不信主的丈夫的生命中来亲自啊见证神他自己的真实可信的。是的哈，我们不能冒着传福音的风险来走进一个婚姻，但是想想啊，婚姻啊、工作、学习，不论是哪一样，都是啊一个活出我们的信心、信仰的实际的演练场。有人这样说啊，我们啊人真的是很没有救了。怎么说呢？啊，我们人啊在不信主的时候啊，都不觉得自己需要神啊。那信了主之后呢，又觉得自己啊不再需要福音了。然而事实是啊，福音啊我们真的是天天要向自己传的，我们需要天天来到神的光中来看清自己的污秽，来求神的赦免饶恕，来求神啊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每天的点点滴滴的生活啊，正是一个学习放下自己，一个信靠神、倚靠神的这样一个过程。面对啊这样一个差强人意的现实生活，我们真的不能够凭着自己的能力来经受得住，也啊不能够凭着自己来度过的。那福音呢啊，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正是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差强人意的现实的绝症上呢，为我们提供的一个唯一的出路和解决的办法。是的哈，信主的姐妹啊与不信主的丈夫会有很多的冲突，就像任何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都会有啊价值观的不同的。然而啊，其实这也并不能够造成我们不爱我们的丈夫的一个原因，反而呢是需要我们姐妹更多的耐心的爱和理解他们，体恤他们还不认识神，还不能够啊从神的角度、神的观点来看很多的事情。有的时候啊，我们啊是被我们自己的自尊心

0: 那妻子这样有目的的来对自己吗？所以啊，姐妹啊，尽情的享受在婚姻里神要给你们在一起享受的夫妻的情谊。那每个妻子呢，都是被神呼召的，真的是婚姻啊，就是一个侍奉，婚姻啊，就是神给我们的实际的这样一个信心的演练场。在家里的姐妹呢，往往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参加外面的大的事工，那里外的压力啊，会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姐妹啊，你的所事所为，你在不信主丈夫身上的这样的忠心的一点一滴的小事上的服侍啊，正是神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很好的侍奉的机会，而并不是啊一定要去参加短宣队啊，参加某个大型的事工，或者啊在教会里担任什么重要的职位才叫侍奉。而往往啊我们的侍奉啊就是在不信主的丈夫面前活出属神的性情品性来，使他们啊因看到你的好行为就见到了神啊是真实的。我们来一起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福音，在这样一个被罪污秽的不完美的世界中啊，你将你的恩典赦免的福音带到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拯救和盼望。求你帮助我们每天都活在你的恩典中，帮助啊那些丈夫还不是基督徒的姐妹们啊，你知道他们内心的苦楚和难处，你来做他们的冠冕和荣耀，你来帮助他们仰起头来，在每天的生活中来为你而活，将你的福音、恩典和爱带给他们自己的丈夫，让他们的家也成为你的家，让他们的丈夫尝到主恩的滋味，也愿意来信靠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姐妹，生活真的是不容易啊！我自己啊，身边也有几位很敬虔的姐妹们，她们的丈夫啊都还没有信主，但是啊，她们仍然坚定的以信心来仰望主，来跟随主，并且啊，将自己的孩子都带到教会里来。可以想见哈，她们在家里和不信主的丈夫会有很多方面的冲突啊，不论是价值观啊、世界观啊，还是家庭琐事啊、教育孩童啊，但是啊，就是让我看到神的恩典够他们用的，他们啊知道怎样去来追求神、依靠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本身啊，也成为我的祝福和鼓励。我是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1: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这个月我们给 BBN 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但以理书，课程编号是33900。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但是又不容易读懂。看来昌牧师会用11节课的时间与学员们详细的讲解。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员，我们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开始学习。BBN 圣经学院的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每天供应属灵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圣经广播网所设立的圣经学院，方便听众朋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所有的课程完全免费，人人都可以注册。如果你还没有到我们的圣经学院开始学习，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坚持学习，装备好自己，随时为神所用。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忠明牧师，他要分享的信息题目是神阻挡骄傲的人，经文选自彼得前书第5章5到6节。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根据这一节圣经，也可以说根据全本圣经，我们今天讲到神阻挡骄傲的人。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他说，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节圣经，如果弟兄姊妹你用的圣经是串珠圣经，你就会发现在新约这里引用这节圣经是有旧约的根据。在旧约的诗篇136篇呢，说到神虽然很崇高，但是跟谦卑的人很接近。但是神对世界上的骄傲的人呢，神给他保持远距离。是根据旧约这样说的。我们都知道，假定我们知道什么人阻挡我们，我们这种版本老的中文版本是翻的神阻挡骄傲的人。如果你有一本现代版的中文新翻译的圣经，它的阻挡是说神排斥骄傲的人，是排斥。我们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可以去推想，假定我们发现我们知道什么人阻挡我们，什么人排斥我们，这个阻挡排斥我们的人呢，没有什么分量，也许我们不大看重，说他讨厌我就让他讨厌好了，他阻挡我他排斥我让他阻挡排斥好了，反正他发生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假定我们知道阻挡我们排斥我们的人很有分量，所谓分量啊，就是说很有地位很有权柄，他的态度能够决定我的现状我的前途，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人阻挡我们排斥我们，我们就恐惧战惊。但是弟兄姊妹，神是宇宙最有分量的一位，而且是独一的一位，不但我们的现状前途在他手中，连生死连灵魂的得救都在他的手中。如果我们发现神阻挡我们神排斥我们，你说那个带给我们的恐惧战惊那个分量啊，应该多重。但是神并不无缘无故的排斥什么人阻挡什么人。如果这个人骄傲，神说我就阻挡他我就排斥他。你从全本圣经可以看见骄傲啊是一个大的罪。全本圣经也让我们看见骄傲应该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的宇宙中第一个罪。宇宙中第一个罪啊，不是奸淫，不是杀人，不是说谎，乃是骄傲。但是这个罪不是人犯的，这个罪是天使长犯的。在旧约至少有两处圣经间接说到魔鬼怎么来，他不是直接说，他是借着神责备这个推罗王，神责备巴比伦王所说的。但是我们可以间接看见了撒旦从哪里来，神没有造撒旦，也跟圣经告诉我们神没有造罪人，但是撒旦跟罪人是客观事实存在的。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是变形变来的。神造的是荣耀美丽地位很高的天使长，高到什么地步？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呢，在这个国家在这个社会在这个机关这个团体这个公司，他的地位之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么天使长当时就是在一神之下在万有之上，但是圣经说他骄傲，他要跟神争了一个至高，
神就把他贬低，他犯了罪，他就坠落，他就变成天使长。所以宇宙中第一个罪啊，就是骄傲。那么这个罪不是人犯的，是天使长犯的。也可以这样说，骄傲是基督徒身上剩下的最后的一个罪。基督徒信耶稣，理论上说耶稣的血洗净他所有的罪，但是在实际上啊，他有一些很实在的罪要慢慢的对付，慢慢的除掉。不过你一般说，你把一个基督徒所有保留需要对付，需要一样一样的除掉的罪啊，把它归纳起来加以分类啊，大体上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金钱的问题，在金钱上不清楚，或者是说来源不清楚，或者来源是规规矩矩的，但是用途不是神的旨意，好像浪费，好像乱用，好像用去满足我们的私欲，这是基督徒身上一个最大的罪。然后第二就是所谓男女问题，这一个稍稍到某一种年龄的人，我们都有单独个人的感受，这些事情你不要轻看它，很复杂，复杂到一个地步，如果你用某一种眼光看这个人，他的太太是谁，这位太太他的先生是谁，但是我们说他的太太是谁，先生是谁，都是指的外面的身体。很可能这个人外面他的太太是谁，但是他心里面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可能不是他的太太，很可能很可能不是他的先生，他是另外有一个人在他心里面。像这样的事情很复杂，也可以说很细致，要对付，把它对付干净了，实在很难很难。也可以说不靠着主的恩，我们靠着自己，这些事情动都不能动。假定说这两大类型的罪，金钱男女问题都清楚了，最后剩下骄傲，这个人就会骄傲了。你看我这个人多圣洁，我这个人多疏离，我们多次都讲，今天再把它讲出来，也许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意识上的一种意念，就说我纵然在教会里样样都不及人，我没有什么明显根刺，我不会讲道，我不会弹琴，我不会领诗歌，我连领会我都不会，我也不敢在聚会里公开站起来公开祷告，我没有这个胆量，我也不会写什么，不会讲什么，但是就是因为我样样都不会啊，所以我谦卑，我比你们更加谦卑，这个就是骄傲了。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心，所以剩下的最后的一个罪啊，就是骄傲。下面我们讨论骄傲是人心里面的一种不平衡，可以说是两个极端的一个极端。假定一个人的心是一个天平，当他骄傲，那么这一边就放了个很重的东西就坠下去，另外一方就高起来，就造成一种心理的不平衡。假定什么时候这个人的骄傲受到挫折，这个人的骄傲碰壁了，被人打击，他不承认他所骄傲的那些他自认为的优秀条件，那么这个天平就变一个形态，这一边就坠下去，另外一边就升起来，这一边坠下去的就是自卑。这种自卑不是圣经说叫我们的自卑谦卑，这种自卑是带着肉体，带着仇恨，带着嫉妒的自卑。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极度自卑的人也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另外一面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也是一个自卑心很重的人。我们再讨论，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
我怎么知道我现在骄不骄傲？我们应该说都有不同的骄傲。我怎么知道我在这件事上有没有骄傲？或者我的骄傲啊，有多少轻重的分量？弟兄姊妹，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你可以自己审查。

同情。你说人呢、啊，实在是软弱的。张默站在旁观者的地位，他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怎么这么狂呢？如果你有这种心态啊，可能你还不，你没有骄傲。如果你发现一个人他很狂很骄傲，那个骄傲简直外面都显露出来了，虽然他没有直接伤害你，但是你里面呢、啊、感觉到很气愤，感觉到很受伤，很受委屈，有一种仇恨，到了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报复。假定是这样一种心态啊，那就证明你也是个骄傲的人，否则的话你不会。无论他多骄傲，固然我们不会说他是对他是错了，但是你里面还是对他有同情，因为人就是人，人就是软弱的，人就是败坏的。所以我们对人性呢、啊、根据圣经没有很高的评价，人性都是软弱的，都是残缺的，都是败坏的。如果我们看见有人骄傲，我们对他纵然不同意，但是也满了同情。但是如果我们发现环境中有人骄傲，我们里面很愤怒，里面很受委屈，里面很受伤，弟兄姊妹，这种反应就带给我们一个证明，证明我也是骄傲的人。如果我不骄傲，我就不会这样感觉到我受伤了。你看他言语这么狂，态度这么傲，做些什么事显得自己很优越，虽然没有直接攻击我，但是我里面好像受到很大的伤痕。这是一个我们能够审查自己是不是骄傲，或者还留下有多少骄傲的一个最容易的一个方法。我们下面从圣经里面再讨论一个问题，一个基督徒，或者说一个很追求很长进所谓很疏离的基督徒，会不会还骄傲？我们说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会骄傲。从哪里知道呢？我们请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在念这节圣经以前，我们要先讲到在保罗身上发生的事。保罗有一次就在神面前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经历。什么经历呢？神把他踢到三层天上去。根据保罗在圣经里面的记载，他说神把他踢到三层天上，火在身内火在身外，他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做身内身外呢？火在身内把他踢到三层天上，就说他的身体可能还在地上，只是把灵魂踢上去，也许是在身外，那就说整个的人都踢上去了，灵魂身体都踢到三层天。圣经告诉我们天有三个层次，有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我们说神的宝座是在至高第三层天，所以诗篇里面常常说到诸天是多数的，因为有三层。保罗就提到最高的一层，在裸园里面听见神的奥秘的言语，给他有特殊的启示。那么神又把他放回地上，仅仅是灵魂放回来吗？还是说整个身体被踢，整个身体下来？保罗说我不知道。那就说你们不要探讨这一部分，这一部分不太重要，神怎么做都可以做的。他说把他放在地上啊，他就发现身上多一根刺。你看中文现代本的翻译啊，就把这根刺直截了当就翻译说，神把他放在地上，保罗就发现身上有一种病。那么他就三次祷告，求神把这根刺挪去，把这个病啊给他医好。三次祷告到第三次，神的回答就来了。神说这根刺放在你身上是一个管制作用，因为恐怕你得的启示很大，你就过于骄傲。就是有一根刺，有一种病，这种病是一种慢性的，是一种终身的，放在

0: 你身上你有软弱，有软弱的人才能够去依靠神。神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就看哥林多后书12:7，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谕，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弟兄姊妹，你看苏林如保罗也会自高。假定神把这根刺加在保罗身上，先问保罗说，保罗，你有这个铁书的启示，有这样铁书的经历，是很铁书很铁书的，我现在要叫你回到地上，如果你答应我你不骄傲，这根刺就不加在你身上，如果你说我会骄傲，我这根刺一定加在你身上，制造一个软弱，免得你骄傲。假定神事先问保罗，我们一定可以推想，保罗说，神啊，我不会骄傲。但是神说，你说你不会骄傲靠不住，你会骄傲的。所以没有事先问他，让他得到铁书启示，把他放在地上，就把一个病就加在他身上，没有问他。如果问他，保罗跟我们一样，神啊，我怎么敢骄傲？神说你会骄傲的。你看果样不同形态的人，果样残缺的人，各种软弱的人，都有他自己感觉到值得骄傲的地方，就连乞丐都有他自我欣赏自我骄傲的地方。为什么？如果你听他的道理，也不能不承认他没有他的理由。他讨饭好多年，他求生意志很强，从来不消极，不考虑自杀。如果是我们讨饭了，可能就考虑到就要自杀了，或者就说不自杀，讨饭到个地步，忍耐到个地步，环境没有好转，我们就精神崩溃了。但是很多讨饭的精神没有崩溃，你不能不说他有比我们强的地方，他要骄傲也可以骄傲的。所以你就看见基督徒或者是追求的长进的所谓苏联的基督徒会不会骄傲？弟兄姊妹，会的。所以保罗身上就有一根刺，这根刺就是管制他，让他不会骄傲的。因我今天可能也有一根刺，假定现代版的中文翻译把这根刺翻译是一种疾病是对的，我们应该说这个不过是神放在我们身上一根刺的一个种类而已。也许有的弟兄姊妹你身上有一根刺，可能这根刺是你的丈夫，可能是你的太太，他很容易给你找麻烦，很多地方你很欣赏自己，他偏要给你否定。你穿一套比较新的衣服，你对着镜子看，你太太就说，看什么？怎么看也是50多岁了，怎么看还是又矮又胖，有什么好看的？你很受伤，你知道这是一根刺。如果你感觉到今天我在组织聚会讲到，哎呀，真是讲得头头是道，回去太太说你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你自己不知道，我坐在下面看了，你打那些手势简直像一个什么玩魔术耍把戏的，难看透了。你里面好生气好受伤，这是一根刺。有的时候我们的刺可能是父母，有时候可能是儿女，可能是环境上一个现实的困难。对保罗来说，这个刺如果是病，保罗有什么病？你从他写的书信就知道，他在有一封书信对受信的弟兄姊妹说，请看我亲笔写的字是何等的大。那么在另外的书信上说，代笔给我写信的也问你们的安。一个人常常需要别人代笔写信，我们要了解1000多年前保罗的环境不像今天。今天如果稍稍有一点地位的人 有人代笔写信是个很自然的事，秘书，保罗的时代没有这个制度的，而且他亲笔写信都是写大字，就证明他视力衰退。一个视力衰退的人行动要别人帮助的，那么他就感觉到自己有软弱有残缺。如果他在美国做传道，他就不但聚会要别人开车带他，因为他多次去考试都通不过，他连买菜都要别人去开车带他。保罗也没有结婚的，也不像那个陈忠敏还有个太太可以勉勉开开车可以应付应付。保罗发现冰箱菜都没有了，如果弟兄姊妹不开车，他就只有真的就所谓唱空城计，连买菜都要别人帮助。那么他知道自己有这么大的软弱残缺，他怎么敢骄傲？如果他的视力衰退相当严重，弟兄姊妹开车带他到礼拜堂，就是从那个停车的到讲台这一段路都要别人拉着他走，不拉着他走他就摔跤了，甚至于上讲台都要别人扶他上去。那么他就知道自己实在没有什么骄傲的，需要别人的帮助。什么时候你看哪个弟兄哪个姊妹也许口里有点表露，也许口里不讲，心里面就这个意思，果为你从圣经里面看见哦，你不要以为我心里有个意念我口里不讲你不知道，知道的。因为我们的心里的意念呢，除了用口表达以外，还可以从另外的方法表达，好像神态，好像一些反应，都能够把我们心里的意念表达出来。假定教会里面有个弟兄有一个姊妹，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话有这样的态度，我这个人不要什么人帮助的，我们说这个人骄傲了，他需要帮助。神造人说那人独居不好，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是帮助的，而且要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神不满意一两个人，是 满意许多的人。既然是许多的人，一两个人住在里面也不过是大社会里面一份子，都是国有所长国有所短，需要彼此帮助。尤其在教会，在教会如果我们说我在各方面不要什么人同情不要什么人帮助，我自己做基督徒就够了，这个人是个骄傲的人，不是圣经的原则，不是圣经的启示。所以基督徒会骄傲的，连保罗神都知道他会骄傲的，这根刺是少不了的。假定我们也发现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困难或者是说有一种病是多次祷告神都没有改变的，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一根刺，你就安心地把它解带下来，有它好的一面，有它建设性的一面，虽然带给我们很多困扰，带给我们很多不方便，但是这是少不了的一根刺。我们再探讨一个问题，人凭什么骄傲，或者是说人为什么会骄傲？我们就从哥林多前书里面呢，可以找到叫一个人骄傲的两大原因。我们先看第一，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六节到七节，请各位看你的圣经，一面听我念。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那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仿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注意第七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从这里我们找到为什么一个人会骄傲。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说，因为你们有一些东西，这个有就叫你骄傲。一个人有什么 他就会骄傲的。哥林多教会有什么？你在第一章、第二章看见他们的知识全备，就说苏林的知识懂得很多，是一套完整有系统的。他们的恩赐、口才，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跟别的教会比较，他们的恩赐、口才都是好中之好，都是超过别人教会了。哥林多教会就说：“好了，我们有这些，我们就骄傲了。”一个人有钱，就靠钱，就夸钱，就因钱骄傲；一个人有学问，就依靠学问，就靠学问夸耀，也就因着有学问就骄傲；一个人有哪一方面的专长，有哪一方面的铁书，有哪一方面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有这一个就叫他骄傲。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单独个人自己的经验，你在一个小环境里面，别人没有你有，你就骄傲；或者别人也有，你有的比他多，你就骄傲；或者你多，别人也多，但是你的多里面更好，你就骄傲。这是叫人骄傲的一个最大的原因。你看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他们有知识，也相当程度的能够把知识转变成为能够应用的技术，人就骄傲了。从哪里知道骄傲呢？人都有这个口号：人定胜天，双手万能。那么人定胜天在哪里呢？双手万能在哪里呢？人说双手万能，从一个人到全人类，很多问题人的意念不能决定他，人的手不能控制他，好像人要犯罪管没有办法，少年犯越来越厉害没有办法，下一代都是很多醉酒的、吸毒的、无所不为的，什么权柄都不负的，没有办法，好像就只有让他这样下去了，顺其自然。到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把法律改一改，变不正常为正常，就算这个事情就算通过了。什么同性恋呢？什么不结婚同居呢？恐怕也许将来有一天，杀一个人一生杀掉五个人不算犯罪，只有杀掉六个人呢，可以开庭审判，法律就只有改了，没有办法。你说教育不普及吗？科学不发达吗？经济不繁荣吗？物质生活水准不是不断提高吗？还是很多原始问题，很多野蛮问题，没有办法。所以不要因为我们今天有一点什么我们就骄傲了。而且保罗对哥林多教会里弟兄姊妹怎么说？凡你们所领受的，那凡你们所有的，哪一样不是领受的？即使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什么是领受呢？你们今天是有很多，但是我问你们，你们所有的是不是从另外一位得来的？还是说你们原有的？如果你们不是原有的，是从另外一位给你们，你们得过来的，那么你是从别人得到的，有什么好自夸的呢？当然这里就讲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恩赐、他们的口才不是原有的，乃是神赐给他们，他们从神领受的。那么既然是从神领受的，就是恩典，本来你没有，你也不配有，神算你配给你，那么你就应该只有感恩，不应该自夸，不应该骄傲。不但恩赐、能力、知识、口才是神赐的，根据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对雅典人讲到，他说世界上每一个人，包括非基督徒，我们的生命、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都是神赐的，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我们的生活动作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也是领受的。 再把它这个原则扩大，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钱财，我们的健康，也是神赐的，我们领受的。我原来一无所有，所以约伯成为大财主，很有社会地位，突然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他有一个非常客观冷静很智慧的话，我此生出于母胎，也必此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虽然我今天受苦，耶和华仍然是可称颂的。我们都是此生出于母胎，从母腹里生出来，手上没有带一根线，没有带一粒米，将来走，这些东西都要放下。那么我们今生拥有很多是神给我，是我领受的。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因为你的事业越来越亨通就骄傲，千万不要因为你的学问越来越大，你的学位越来越高，你就骄傲，千万更不要因为你在教会恩赐越来越显明，替神做的事成就越来越大，你就骄傲。人有什么，人就靠什么，人就夸什么，人就因这一个他所有的就骄傲。不但是物质的，是属世的，但属灵的也是这样。有恩赐，有哪一方面突出的恩赐，有相当成就就心高气傲。也许我这样说，弟兄姊妹说，我是用很低的水准看我们教会哦。但是你应该承认，假定神准许我们把那个礼拜堂买下来，弟兄姊妹，我们只能够感恩。当然我们不会为一个20多年的一个老房子，每个教会都不要的，我们为了个房子骄傲，我想不会。但是我们会有另外一种骄傲，什么骄傲呢？你看我们教会从查经班转变成教会才1年多，哼，我们还相当不错，19万我们也奉献出来了，我们还相当有信心。你看美国好多华人教会曾经好多年都买不起礼拜堂，我们就买了，这种事情会骄傲的，尤其是教会的负责人会骄傲的。如果没有我的影响力，没有我的带头，这个礼拜堂哪里有礼拜堂？你们在这个教会借别人礼拜堂聚会，聚会到你的儿女的儿女还是在这里，我们就会有这些骄傲，表示我们跟神很通，我们的祷告很灵验，我们很有信心，我们很爱主。如果你在一个小的圈子里面呢，你可能就会有这种偏差的骄傲。如果你把范围放大，你就知道这些事情算不了什么，当然是主的恩，但是对我们来说只是主的恩，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不会为礼拜堂骄傲，但是会为我们能够买一个礼拜堂骄傲，难免会的。在意识里面呢，会感觉到我们相当与众不同，要避免这一方面。你知道神阻挡骄傲的人，如果我们都有这种心，这种骄傲的心越来越盛，神说我可以给你个礼拜堂，我可以给你挪走，你挪走了我们都没有了。你说用什么方法？难道把那个红砖礼拜堂踢到天上去吗？大概不会，但是神的方法我们不知道，会叫那个礼拜堂从你手上失掉的。同样你今天有钱，有学问，有地位，有权柄，有属灵恩赐，很有成就，神说是我赏赐给你的，赏赐是我，收取也是我。如果你骄傲，我就收回去，收回去我们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什么都没有了。纵然你今天相当有学问，相当有地位，相当有机会，能够赚相当多的钱，你只能够感恩，而不要说神那些奇妙的方法我们扯不透。就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假定你的健康失掉了，你这些都没有了，你能够有一个足够的健康，这是主给你的，不靠你的知识，不靠你的营养，也不靠你的减肥，当然这些是必经的，但是究竟基本上是靠着神。神把你的健康拿走了，神把 你的什么记忆力给你拿走了，什么都没有了，一夜之间就归于突然。这是人有什么容易骄傲，如果我们有什么不要骄傲，要把骄傲变成一种感谢。第二，再看人为什么会骄傲，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在后面翻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请你看圣经，一面听我读。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这也是叫哥林多教会骄傲的第二个理由，有知识，知道的很多。所谓知识，人能够拥有它，都要经过这个阶段。什么阶段？从无知到有知，从少知到多知，从肤浅的知到更有深度的知。没有一个人从母腹里生出来就什么都知道了，如果这样就用不着教育。虽然有很少数的所谓天才，但是天才不是一般的原则，所谓天才也要经过学习的阶段，那就说他学习的过程比较快而已，也不是从母腹里生出来他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还是一片茫然。所以我们如果有知识，不要因为知识而骄傲。虽然知识是有用的，但是神给我们的知识，无论是物质的是属灵的，都是叫我们能够知道，但是不会叫我们因为有知识而骄傲，不会这样。但是一个人很容易因着有知识，尤其有哪一方面专门的知识是社会需要的，但是有这种知识的人不多，这个人就容易骄傲。我们就说知识容易给人带来骄傲，但是圣经在下面怎么说？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仍然不知道。根据这节圣经，我们可以这样讲，在神眼中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个人是核子能专家，这个人是生物学专家，这个人是电脑专家，在这一方面的知道的很多，神说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然不知道？很多基本的重要的事他一点都不知道。宇宙有神他不知道，宇宙有一位独一的神他不知道，人类有一位唯一的救主耶稣他不知道，对他个人来说他有灵魂他不知道，他有罪他不知道，他有来生他不知道，他现在一步一步的走向地狱他一点都不知道。这些事情跟他切身有关，是在永世里面呢，有好坏永不改变的，他一点都不知道。他还是自高自大的，还是心高气傲的，还是相信科学万能的，相信人定胜天的，相信人文主义的。神说好危险了，他一点都不知道。可能还有一些事情，他脑子里面有一根微血管快要爆了，他一点不知道。他的心脏已经阻塞了，他一点都不知道，他随时会死，他不知道。他充满计划，充满幻想，充满野心，按他所知道的他仍然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我并不是什么专家，当然更不敢因为什么知识多一点就骄傲。就说圣经知识吧，哪一个人敢说全本圣经我都精通，全本圣经我什么问题都可以回答？你们只管来问好，不要因为我们有哪一方面的知识我们就越来越骄傲。如果什么时候有人口里这样讲，也许口里不讲，他的态度是这样，我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是这方面的权威，我们说这个人已经骄傲了，我们不敢说，也不敢说我是布道专家， 我是查经权威，我是教会里面的青年问题的专家，如果有婚姻问题只管问我，我是婚姻专家，我们不敢讲。很多基本道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能够说我们要继续不断的追求。就单说圣经，在五六年前我差不多有一个阶段了，就停顿了。什么停顿呢？我说圣经也差不多读了二十多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读过多少篇都不知道了。我就看我读破的圣经呢，大概也有五六本，我说大概圣经就到这个地步为止。所以就很长一段时间仍然读圣经，没有什么领受，因为我有这种态度，圣经那些道理都知道了。以后神的怜悯才发现了圣经有无穷的丰富，有无穷的奥秘，我所知道的太少太浅，不应该到此为止，要继续追求，要追求到底。你看当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很多人就赞美他，就把荣耀归给他，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怎么说？我发现这样一个科学的道理，不过是神造的宇宙那个浩瀚无穷的知识的大海里面，不过是一粒沙而已。弟兄姊妹，如果神要给我们什么我们就领受，他给我们的多我们就多领受，但是越多领受越多感恩，不要骄傲。如果神要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要主动追求有更多的知道，有更深的知道。当我们知道达到相当多的地步，不要因为有知我们就骄傲，因为照神眼中看，按我当知道的，我很多事情仍然不知道。我们要继续的追求，继续的谦卑，继续的感恩。最后讲到一个人怎么能够不骄傲，弟兄姊妹，或者是说一个人怎么容易很容易骄傲，我们虽然不太完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你常与人比你会骄傲，你常与基督比你就不会骄傲。全本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跟人去比，在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直接间接的经文。最明显的一种，当耶稣复活快要升天以前，他就对西门彼得说他将来的遭遇。他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任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他要伸出手来，人要用带子把他束上，带他到不愿意的去的地方，就预言西门彼得将来为主寻道，为主而死。当讲到这里，你知道西门彼得是一个很激动，很好管闲事，很多话，意见很多的。他一想到我将来要为主寻道，跟我年龄差不多，蒙召时间相同，地位相同，恩赐相同，约翰怎样，他说主啊，约翰将来怎样，这个人将来怎样，主耶稣说回答如果我要他等到我再来与你活干，你只管跟随我，你不要去跟别人比较。我们都知道我们愿意跟别人比较，在内心里面喜欢跟别人比较的是什么样的人，跟我相同类型的人，性别相同，年龄差不多，恩赐差不多，资分差不多，我们就很喜欢跟他比较。在座的弟兄们，哪一个敢说我常常跟一个姊妹在比较？如果这样说大家笑死，可能肚子都会笑痛。有哪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内心里面呢、常常跟楼上儿童主日学的一个小朋友比较？不会的，因为他跟你的内心不同。我们最喜欢在心里面跟别人比的是性别相同，年龄差不多，恩赐差不多，或者社会地位差不多，经济环境差不多，就去喜欢跟他比。跟人比不是自卑就是骄傲。允许我说假定在座哪个弟兄姊妹的收入年薪收入相当高，不要骄傲。 你不过是个小圈子比的而已。如果我们稍稍高一点，有什么好骄傲的？所以不要跟人比，不是骄傲就是自卑。我们需要比，跟谁比？要跟耶稣基督比。你再好，你没有他好；你再圣洁，没有他圣洁；你再有能力，你不及他。你跟他差一大截，你跟他比，你就只有谦卑、苦慕、追求，一直追求到底。这是我们避免骄傲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在心的深处不要去跟人比。我们随时随地要跟圣经里面所描写的耶稣去比，我们不但不会骄傲，我们会在神面前做一个正常的人。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8:10，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8:10。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可是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

B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B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施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0: 穷尼之友这个节目是由穷尼女士制作的。下面请您收听穷尼的生命见证。
1: 王先生，嗨，我是穷尼·厄尔克森·多田。这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感人的故事。我们世界之轮团队在中国发放轮椅和圣经已经20年了。在这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数以万计的人面临罹患残疾的生命。以王先生的故事来说吧，他自孩童以来就患有先天性强直性脊柱炎，这是一个复杂的病症，但基本上它会导致腿部关节的骨头逐渐融合，以及脊椎变得逐渐僵硬。他的母亲在世的时候是唯一照顾他的人。王先生20多岁时，母亲过世了。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姐姐收留了他，但没过多久，姐姐也去世了。当姐姐过世时，王先生感到掩面而来的寂寞。靠一笔微薄的政府津贴，他勉强可以在小镇边缘的一个小小公寓待下来。他非常贫困，但比起他的孤单，贫困竟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了。没有家人，除了几个少数同情他的街坊邻居之外，没有其他的帮助。王先生感觉是个被丢弃的人，连支着拐杖都难以到处走动。他在绝望中挣扎，如果我不是残疾人士就好了，他心想，那我就能好好的活下去。但随后，一个当地教会听说了他的困境。当世界之轮队伍来到他住的小镇时，当他得知他可能可以拿到一个轮椅，一辆适合他可以运作的轮椅，这让王先生燃起了一丝希望。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世界之轮的团队迅速地到达他的家，开始测量他的腿长，以及花时间调整轮椅，配合他不能弯曲的脊柱及腿。急着团队及翻译的努力，王先生感受到团队恩慈、温柔及充满爱心地对待他。他的孤单及绝望逐渐消失。几个小时以后，他坐进了一辆全新的轮椅。他好兴奋，尤其是距离他上次离开房子见到太阳已经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我们的物理治疗师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介绍他认识了当地教会的义工，带领他认识了耶稣。王先生知道了他并不孤单，有一位神关心他，还有许多教会里的基督徒也同样关心着他。他的心顿时温暖起来，并且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在3年后的今天呢，教会里的几个姐妹定期的到他住的小公寓来看他，帮他打扫卫生，以及帮他洗衣服。他们的爱及看顾鼓励了王先生在虽然无法到教会聚会的情况下，天天追求神的教导。他更开放他的小公寓让大家聚会。不久前，当穷尼之友探访他时，他用灿烂的笑容回应来看他的人。我们问他最喜欢的经文时，他告诉我们在雅各书3章里提到的控制舌头。他不再为生活中的事苦恼，他的舌头也不再说我就是祸害，而是充满赞美神的话语。他已不再孤单。朋友，希望您能记住王先生并为他代祷，并且希望他的故事激励你。就像王先生提醒您的，上帝承诺永远不会离开您，永远不会抛弃您。记住，与基督在一起，您将不再孤单，而是充满着希望。
0: 穷尼的生命见证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圣经学院的注册学生有大幅增长献上感谢，也求主的话语帮助这些注册的学生在主的话语上得着造就。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节目和诗歌。诗篇23篇一节二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这是一个祷告的节目，等一下我会读出来自各地听众朋友的代祷请求，但不会提到具体的名字。鼓励听众朋友一起为各样事项献上我们的代祷，也愿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并赐福以下的时间。读出来信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第六章十、十一两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不求回报的服侍别人、爱别人已经够难了，还要一直坚持这样做直到死的那一天，这看起来是不大可能的一件事。更何况我们自己也常常有难处、问题，这种时候拿什么来爱别人、服侍别人呢？爱神最好的方式就是爱他所爱的圣徒们，服侍他们。每当我们看到有人情绪低落或身处逆境时，打一通电话，倾听对方的诉说，就能够让人在低谷时感受到神对他的爱。当我们看到一个神学生经济有困难，就默默地替他付上水电费的时候，他就会知道神对他的爱多么深。当我们愿意拿出自己宝贵的时间去陪伴那些孤寡的人们时，他们的心中也能够感受到神的慈爱。我们爱别人，不能只是拿出我们多余不用的东西给他们，而是要给予我们看为宝贵的东西，可能是时间，也可能是金钱，并且要真诚地摆上，这才是我们爱神的最好表现。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是否看到了身边基督徒的需要呢？光是嘴上说我会为你祷告，或者说神爱你，是远远不够的。只要生命不息，就不要停止关爱身边的信徒，这是讨神喜悦的事。今天的代祷事项，姊妹的母亲住院一周，接受治疗以后情况有所好转，求主加增姊妹的体力和心力，有精力继续照顾好妈妈。弟兄找到了自己未来想工作的方向，开始努力找工作，求神预备。姊妹说，她这辈子好像一直失眠，睡眠不好，头疼，一直吃西药和中药维持睡眠，但还是不稳定，信心也受到挑战。弟兄的母亲已经回家康复，这几天要复查，还有一个血管要疏通。听众有两个工作机会，都感觉不太合适，还得继续找，
心里是越来越没底。听众求主保守母亲身心健康平安。BBN 圣经学院的学员来信说，十多年前上了学院一半的课，没有学完，一直想有始有终学完，求主开路。姊妹说，这周被儿子传染，喉咙痛，咳嗽，声音沙哑，非常痛苦，求主医治。弟兄请求为他的全家能够得救祷告。姊妹7月13号要进行下一次扫描，以便让医生评估，请继续代祷。一位牧师左边眼睛20年前受过伤，最近可能因为用眼过度，旧病复发，求主医治。让我们在音乐声中一起祷告。

一对夫妇周末要到别的城市看望女儿，求主保守他们路途的平安。姊妹与朋友去伦敦旅行，求主保守他们旅途愉快平安。姊妹周末要举行婚礼，求主赐福她的婚姻。弟兄的妻子和女儿最近都接受了手术，康复中。弟兄的侄儿几年前接受了肾脏移植手术，目前面临一些健康问题。弟兄的子女分娩时遇到了困难，目前母子俩都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弟兄正在考虑搬去别的城市。弟兄一家四口周末到别的城市看世界杯，求主保守他们来去平安。

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来收听今天的家庭祭坛，也谢谢你愿意花时间与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有什么代祷事项，欢迎你用电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于你。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7月4日，信靠的羊。参考经文：我必不致缺乏。诗篇23篇1节。这是诗篇的作者一个大胆的声明：我必不致缺乏。这也是你能做的声明吗？这篇是大卫王所写的诗篇，所以我们可能会这样想：身为君王，说他不致缺乏当然容易了。大卫并不是生于帝王之家，而且他有时也会经历很多缺乏和危险。他对羊儿也非常熟识，因为他年少时曾经做过牧羊人。他甚至亲身体验过和明白流浪的日子是怎样的，因为他有时需要从以往苦难的道路上被拉回来。这里，大卫不是说他拥有足够的东西，他乃是在证明自己多么深信主会引领他行在正路上，并且一路供应他的所需。我想象到大卫正在回顾，当他身陷险境时，神怎样为他提供朋友同盟，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提供他灵命的关顾。当大卫的生命危在旦夕时，这都是事实。而当他因为夺了别人的妻子，以致他的灵性陷入危机时，这也是事实。大卫宣告他的牧者耶和华是配得他的信靠的。他如此大胆的宣告，是因为主从来没有令他失望过。你与牧者同行时，他曾以什么方式供应你的需要呢？让我们一起祷告。好牧羊人啊，感谢你时刻的慈爱看顾，求你在我心里种下深切的信靠，信靠你的供应。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

0: 这里是 BBN 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
2: 欢迎您来到圣经广播网的网上圣经学院，学习神的恩典话语。我们要继续来系统的学习麦尔博士的圣经人物系列雅各部分，今天是第三课。在学习之前，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感谢你信实的恩典，求主也使用今天的福音课程对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在试探中，在试炼中，在患难困苦当中，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凡事忍耐，凡事盼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要继续来看创世纪的第27章，这里讲到了祝福之争。在英国一个风景如画的乡村里，有一座池塘，里面是不流动的死水。早在最年老的居民有记忆之前，这个池塘就已经存在了。当三月的微风吹拂而过，或者是十月的落叶飘落水面的时候，池塘的水平静如镜。可是当夏日的骄阳无情地投射在水面上时，池塘就会产生有毒的瓦斯，潜伏在水底，使得四围的家庭感染了伤寒热。人类的心也是如此的，我们不愿意深思，也不想知道我们的里面究竟是多么的邪恶。我们兴致勃勃地看着主所描绘的可怕画面，正如马可福音七章21节记载的，并且为那一些描写人心坏到极处的字眼而附加上一些模糊不清的意思。我们甚至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也不会认真地看重这些字，更不明白我们的本性是多么邪恶，多么的需要神。直到有一天，我们面临一些严酷的考验，这时我们才看清楚自己的本来面目。试探就是这一类的考验，受试探并不算犯罪。我们的大祭司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试探不一定导致犯罪，只要我们的意念得蒙圣灵的保守，将天然的门紧锁不开，我们就可以不犯罪。更进一步说，试探甚至可以成为我们的祝福，因为圣经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试探可以使人发现他里面的倾向、里面的动态和内心的欲望，这些是他以前从未察觉到的，而又是他必须小心提防的。父神允许我们受试探，好叫我们看清自己的心中隐藏着的邪恶，就如举起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本相，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的一文不值，是多么的残缺不全。我们若要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就必须将自己全然交给神，行他所喜悦的事。这种的认识自己、弃绝自己，乃是出于神恩典的大能，其结果是压伤的芦苇成为圣殿的支柱，一堆陶土成形为高贵的器皿，一个雅各脱颖而出成为以色列。我们若发现临到雅各的试探是他始料未及、完全出乎意外的，也不必感到惊讶。你若真心渴望达到更高层次的基督徒生活，就不必惊奇你的主为了应允你的祷告而用某种你想象不到的方法来显明你的本相。牛顿·约翰也有同样的经历， 他在诗歌中唱道：我恳求上主能日益成长，在信心、爱心和各样恩典中，更明了他的救恩，更虔诚地寻求他的面。然而他却使我感觉内心隐而未现的恶，又容许地狱的愤怒力量击打我灵魂的每一寸。我们来看第一点，整个的试探是起源于以撒一个感官方面的要求。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这一章记载的以撒和前面的那一位肩负木柴、谦卑顺服的被绑上当作祭物的温柔男孩是同一个人，那真是人类生命的一道灿烂曙光。但是曾几何时，这一道光芒被遮盖住了，原因何在呢？是否是因为他发达昌盛，正如前几章所记述的，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世上的财富扼杀了人在灵命上的成长，这并非最后一次。从以撒一再的放弃挖好的井这件事上，我们岂不是看出他有一种性格，就是为了求取安宁，情愿忍气吞声。很多时候缺乏骨气会成为我们成功路上的绊脚石。当然以撒的个性不仅止于如此，他对以扫说：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利百加对她丈夫这一方面的软弱知道得很详细，于是她就对雅各说：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这个地方有一点可悲的暗示，足以说明一切。这一位垂垂老去的人，此刻最大的嗜好就是佳肴美食，这实在不像穹苍中那一颗特别发亮的星星。我们需要提防这两个孪生的罪，贪食和醉酒。从外表来看，贪食并不会引起像醉酒那样的可怕后果，但是这两者对灵性的残害却是一样的。问题是，一般基督徒能否节制自己，不取食超过身体和灵所需要的量？当然，这个世界和教会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人，往往因为人的纵情美肴、暴饮暴食而使他们的心智受阻，灵命的触角变得迟钝。我们每一餐谢饭的时候，都应该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不单单为了身体的欲望，更是为了荣耀神而吃喝。因为圣经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自从摩利亚山上那值得纪念的一日之后，无数的年月已经过去了，有许多的迹象显示以撒已经面临日薄西山的时刻。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征兆就是视力衰退，神以恩慈预备了这些征兆，他们好像警铃一样提醒我们旅途将近了，我们已临近一生的终站。有些人糊里糊涂地一脚踏入坟墓，而有些人则因这些征兆而恍然大悟。看啊，我已年纪老迈，不知哪一天就撒手成寰了，我必须在最后那一刻来临之前预做准备。我们从以撒的性格里面也发现一些优点，例如他为了离世而做的三重准备。第一，他定下了最后的遗嘱，如果你尚未如此做，现在就应该动手，没有比现今更好的时刻，不要留下任何模棱两可的地方，或是任何可以投机取巧的机会，也不要有任何的漏洞，以免你的继承者愤愤不平或是伤心失望。第二，是以撒他将世上财物搁置一旁，虽然在此之后他仍然活了好几年，然而他已将自己与世上的物分别出来，这是他生命的黄昏期，天尚未全黑，但又没有足够的光线可以做工，这正是默想和祷告的最佳时刻。 第三，以撒他传递下来祝福。虽然他想阻碍神最初的旨意，然而这位老人要在死前留下祝福的这番心意仍然是美好的。年长的人啊，我们这些后生小辈确实有权指望从你们那儿得着祝福，因为你们可以留给我们成熟的劝诫、圆融的智慧和由经验而来的真知灼见。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个试探是由利百加那不正当的爱出发，呈现在雅各面前的。利百加和雅各他们母子二人感情亲密，利百加对雅各的爱远胜过他对以扫的爱，他一听见以撒对以扫的嘱咐，就立刻心生一计，要为他的小儿子夺过祝福来。即使他有片刻的良心感到愧疚，他也可能自己安慰自己说，反正以扫已经出卖了他的长子名分，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使这场交易名正言顺而已。我们不得不敬佩利百加他的母爱，他忍下心打发雅各出外逃亡，从此他一直到他死都未再见到雅各的面，他丝毫没有顾及到自己的后果。为了让小儿子赢得祝福，他不在乎自己前面的遭遇，他说，我儿，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为了雅各，他牺牲了丈夫，牺牲了大儿子，可以说丧失了一切。妇女们往往有这一种丰盈不尽的爱，所以她们能不断地为所心爱的人牺牲自己。还记得西门家里那一个有罪的女人吗？她以满意的爱打破成香膏的玉瓶，流出的每一滴香膏都是珍贵无比的。但是利百加的爱不是建立在正确的原则上，这种爱是危险的。爱在人的生命中，若不是福就是祸，若它植根在对纯洁、真理、原则全然忠实的立场上，或者说是在对神的忠心上，那么爱就是福。但是他若失去控制，任意泛滥，就会像海盗一样把生命之船掳掠一空。让我们留意对自己儿女的爱，因为这牵涉到他们的一生。如果我们想像听从里面天然而又强烈的情感使唤时，让我们记得这一类的爱曾在远古的时代以撒的帐篷中所引起的破坏。她欺骗了丈夫，亏欠了长子，使幼子被迫放逐在外，又毁坏了利百加的一世英名，否则她会一直受到后世的尊敬。

与我们同样信士的人产生难以估计的影响力。可叹的是，这种影响力常常危害他们高贵的生命，使其枯萎，一如瓦斯对花朵的影响。他们所看见的是我们的最大意，我们最不设防状况下所作所为。他们会模仿我们不小心脱口而出的话。当我们基于爱心，想要解决他们的难处，以使他们踏上的路径更为平坦易行时，往往我们实际上是害了他们。而有亲密忠实朋友滴在一颗心灵上的毒药，足以毁掉这个人的一生。我们所爱的人若递来一杯掺毒的酒，我们可能毫不怀疑的就会一饮而尽。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所指出的道路，即使是通向败坏的，我们也会安然地踏上去。当我们作假欺骗时，如果怂恿我们如此行的是一个不指望从我们身上得任何好处的人，就像这里的利百加，或是声明如果我们失败他愿意担负全责任的人，或是自称他只是为我们的利益着想，没有丝毫的私心和自我意图的人，那么这种欺骗似乎就变得正大光明，不需禁止了。因此，我们在向那些依赖我们指引的人做出任何建议和劝告时，要格外的小心谨慎，免得我们成了别人的绊脚石。在这些事上，爱不是最正确的指标，除非这爱好像神的爱一样，受到公义和真理的原则所控制。如果缺乏控制，我们很可能就步上利百加的后尘，犯同样的错误，得罪了儿女，得罪了自己，也得罪了神。第三，我们看到雅各是以其天性中的软弱和诡诈来回应这个试探。雅各并不是全然邪恶的人，但他有可悲的软弱，而软弱往往和他无法避免而产生的罪息息相关。他并没有定下这一套欺骗的计划，他本人也并不愿意说谎，他对说谎的后果颇有顾忌，但是他却缺乏勇气对他那一位意志坚决的母亲说不行。特别是当时利百加已经下定决心不顾一切冒险一试，雅各于是试着安抚自己的良心，说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取得他当得的，反正以扫根本无权要回他出卖的长子名分，因此他的母亲对他施加压力，要他以儿子的身份顺服时，他的软弱使他不但没有拒绝这个不合法的建议，反而提出可能被识破的疑点。他对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的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一个人一旦偏离正道，往看来有利可图的方向行时，他就濒临到了堕落的边缘。这就是雅各的堕落，我们必须一再强调这一点。当我们立场合法时，就如施洗约翰在西律面前告诉他无权娶他兄弟之妻时，是如此的理直气壮，慷慨陈词。但是当我们偏离公义，在较低层次上与试探者讨价还价时，我们就敌不过他的算计，只好任其宰割。雅各就像一切软弱的人堕入了这个陷阱，所以他的母亲第二次吩咐他应当顺服，要他去取羊羔时，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一旦采取了第二步，其他的就会相继而至。罪从不会独来独往，第一个罪行就如小男孩挤过窄窗溜进别人的家里，然后打开门，外面虎视眈眈的一群小偷就立刻一拥而入。若说恩典总是相继临到，同样的恶行也是接踵而至。雅各的第一次罪行导致了其他的许多罪行。他伪装了以扫的衣服和皮肤，而利百加一边炖肉一边翻箱倒柜

熬出一些有香味而又合身的衣袍来，然后他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上。他一定是匆忙完成这件事，免得以扫回来被他撞见。一切准备就绪了，雅各就盛装出场了。他直接地用谎言欺骗他的父亲，他对以撒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居然冒用神的名，以撒问他为何找野味找得这么快呢？他竟敢如此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雅各发现自己正被迫着越陷越深，正被一条急流带往无涯的大海，他一定依然的心惊胆颤起来，然而他却不敢停下来，他只有被强推着向着大海。当他年老的父亲开始怀疑他的声音，坚持要他走近以摸他闻他的时候，他的心一定是几乎停止跳动了。如果神因此动怒，就地的击打他致死怎么办？事后他走出帐篷，重新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时，一定是如释重负。他所听到的祝福话语似乎无法弥补刚才经历的那一种惊吓的痛苦。然而就是这个人后来成了神的王子，如果他能，我们这些和他有许多类似之处的人岂不是也有希望吗？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领毛镀黄金一般。全能的工匠若能将这样一块陶土塑造成可用的器皿，难道神不能塑造我们吗？我们唯一的责任是交出自己给他，全然降服，认识自己的无能，甘愿照他的旨意行，这样神就能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成为美丽而有价值的器皿，让我们不致损毁他的工作，好叫他随着己意塑造我们。但是请记住，神将以色列教导成王子的过程中，他必须将王子的本质灌入他里面。我们说到神的教导时，要格外谨慎，以免犯错。雅各虽然犯罪，但他里面一定有较好的部分，使他能够接受神的教导，逐渐发展成为以色列。也许你愿意称此为信心，或者是其他的名称，不管怎样，它确实存在着。就是这一部分使雅各和神之间有一种以扫从未有的关系，使雅各能够晋升到属灵的层次，这是以扫所未达到的。毫无疑问的，神也爱以扫，但是以扫的天性中缺乏信心或是高贵的成分，而这些都因着信进入雅各的心中了。若是把一块石头放进花盆里，用泥土埋上，供以水分和阳光、光线和空气，它仍然是一块石头。因此，如果以扫经历雅各所受的训练和管教，他仍然是一个以扫，永远成不了以色列，除非他里面也有一些与信心相关的本质。你可以借着教育、文化变得更有才智，但是你必须先有天赋的存在，否则最佳的方法也是无济于事的。你可以培养发育未完全的坯芽，但是若缺了坯芽，你就无法创造坯芽。除非人有了这种新鲜而圣洁的本质的坯芽，否则神在人生命中一切恩慈的教导也一无用处。耶稣对尼哥底母谈到这一点，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因此，如果你认识到自己天性的败坏，有各种雅各性格里的缺点，并渴望知道除了这些，人是否能得着从神生的新性格，可以被造成他的形象，
你若有这样的渴望，应该感谢神，求圣灵除去你里面雅各的天性，好叫你不做你想做的事，并促使以色列的美丽在你的心里面滋长。你若没有这种认识，就当立刻仰望神的羔羊，他为了你的罪降世，为了使你称义而复活。圣灵要在你一开始以信心仰望主的时候，就将新的更好的本质浇灌在你里面。好，接下来我们来读创世纪的第28章，讲到天梯和神的使者。当以扫发现雅各骗取了他的祝福，不禁是怒火中烧，发誓要杀死雅各。当他这种倔强、刚毅、性情冲动的人有如此反应是非常自然的。他的恐吓之词传入到利百加的耳朵，于是利百加大感恐慌，他害怕自己在一天之内会失去两个儿子，他眼中的珠宝雅各丧生于他兄弟之手，而另一个儿子以扫则因谋杀他的兄弟而被放逐。但是出于一种做母亲的直觉，他有一个理由可以稍感到心宽。他非常了解以扫的脾气，他知道一个鲁莽冲动的人远不如一个埋藏怒气在心中、外表毫无动静的人可怕。以扫的愤怒很快就会借着言辞和威胁发泄出来而消失殆尽，一如缺乏燃料的火光，炽热一时，转眼就熄灭了。只要雅各暂时的避过风头，以扫很快就会忘掉这件事的。所以利百加定下心意，打发雅各横越沙漠前往哈兰，投奔他的哥哥拉班。自从他随亚伯拉罕的仆人离开家园前来与以撒成婚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他没有把他的理由告诉丈夫，因为告诉他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他倒是想出了一个振振有词的说法，为了避免他们的后裔受到污染，最好让雅各回到本族去找一个妻子。以撒也接受了利百加的建议，于是叫了雅各来为他祝福，并嘱咐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于是雅各告别了双亲，大概也没有带着多少眼泪离开了别示巴，往哈兰去。就在途中，他得到了天梯的启示。我们来看他得启示时的处境。雅各当时孤单一人，他虽然不再年轻，已经进入了中年，但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他生平头一回离开家庭的庇护。他的哥哥以扫可能为了打猎曾经多次的露宿野外，并且是以此为乐，陶然自得。但是雅各对这种经验可是缺乏胃口，他常常居在家里面，对他而言孤独毫无迷人之处。他喜欢听帐篷里的人声，清晨曙光初露的时候，他也许会有几分独立新鲜清新的感觉，但是如今当夜幕笼罩大地，群星高挂在夜空时，没有帐篷遮蔽，没有萤火暖身，没有枕头栖息，在雅各的心中不禁浮起一股孤独的滋味。然而这正是神拣选的时刻，他挨近了雅各的灵，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神对一般人也是这样，我们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必须从嘈杂喧哗的世纪退出来。不妨回想一下你初次离家的情景，不管你那时是一个孩童，或是一个学徒、仆人或学生，那是否成了你一生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你可曾感觉到神的同在？
他轻柔地抚摸你，你紧紧地靠着他，感到从未有的亲密。雅各也是这样，正站在踏入独立阶段的门槛前，这是人一生中极为重要的关键，好像一个人初次地抛开救生圈，独自地在海上浮沉。孩童时代的梦多么的甜美无忧，因为那时没有任何的责任系在身上，好像巢中的幼鸟，受到父母无微不至的呵护喂养。但是好景不长，当小鸟羽毛丰实之后，就必须离巢自立。小孩子终究有一天要自己谋生，独立奋斗，为自己做一切决定，这是一个严肃的转捩点。就在这个时刻，全能的神出现在这一条人迹罕至的荒径上，与雅各作伴。他一定欣然地接受这番好意，他把对世界的依赖转移到对天上那一位好友的依赖。如果一个人因为被父母驱逐出门而被主所收留，倒是值得的。人一旦愿意被主收留，他就用不着担心受怕，因为人的灵向全能者顺服的那一刻，神他就负起全责，照顾这人一切的需要。条件只有一个，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有一次对她的一个属下说，先生，只要你在我的事上尽心，我就负起你的全责。神的儿女也应当知道如何将每一刻所临到的忧虑和顾念交给他，交给慈爱的主，相信他会直接从我们手中接过这一切。我们再也不用靠自己的聪明或是有限的精力苦苦的经营，因为主自己会照他荣耀的丰富供应我们一切所需。对信徒而言，没有真正的独立，想从基督那里独立出来，就等于将枝子割离了树干。安息的秘诀以及结果子得能力的秘诀，就在于住在他里面，与他联合，这是时间不能磨损，死亡无法中断的。雅各的心中同时也是忐忑不安的，以扫听到他逃走的消息，会不会起身去追赶呢？以扫一向是精于此道，不论是徒步的追踪或者是以猎犬来追逐，都可以轻易地将他逮住。另外，荒野之地也正是盗匪野兽出没的所在，神在这个时刻平息了雅各的惧怕，向他指出这个孤零的角落已被天使设营看守，随时对他提供保护。最孤单的角落对我们来说就和最拥挤的地方一样安全，因为神在那里。不论是车水马龙的大都市，或是人烟稀少的旷野，只要有神的同在，我们就可以安然入睡，在那一位虔诚的先知所处的深牢中。可以参看一下耶利米哀歌，以及在使徒保罗的囚房里，在遭遇狂风巨浪的船上，信实的主的保证数次的临到，他说不要害怕。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是希伯来书13:6告诉我们的。还有我们看第二点，这个启示所含的要点，神的灵总是借用他仆人的环境向他们说话。使徒约翰有关天上的记载就充满了爱琴海的风味，当时他被囚在拔摩岛，爱琴海的波浪整日地拍打着这岛上的岩石，一如浸在火里的玻璃，不时地激起白色的泡沫。大卫的诗篇里不断地提到犹太地的丘陵原野，因为他的许多诗都是在那写成的。但以理的异象和他在巴比伦
所习见的具象有许多的相似之处。阿摩斯所说的预言是借用牧人生涯的词汇，而这里的情形也是一样。伯特利是巴勒斯坦中部一处偏远的荒地，它毫无特殊之处，不过是一个地方。它的山坡和高原上都是巨大的岩石。对于亚伯拉罕早年在这里所建的祭坛的记忆，有一些可能还存在。雅各一路的向北走着，突然发现暮色已经骤然的降临在这一块与世隔绝、杳无人烟的地方。他别无其他的法子，只好就地躺在坚硬的岩石上，取一块石头枕在头下。不久，他就进入了梦乡。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他们似乎对于睡在梯下的女人颇为关心。不仅如此，雅各所听到的神的声音仿佛音乐响起来。在这里有三点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就是梯子。雅各可能深深地被那种空虚、醉疚、远离家园的感觉压得透不过气来。他一定很高兴，知道在他和神之间仍然有一线相继。地球并不是一个漂流的孤星，它和天上互相连接着，不是用金锁或是铁链，乃是用一座梯子，彼此可以交通团契，来来去去。这梯子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参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51节所记载的，他取了我们的样子，从尘土中建立起来。他带着人的样式，从橄榄山顶升天，越过世上所有执政掌权的，直达到神的宝座前。他这样做，为我们留下了光明的途径。我们可以靠着这道路来到至高的圣者面前，除他以外，别无道路。因为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若舍去他，罪人就错过了通往神光明、慈爱、生命里的唯一媒介。即使是罪大恶极的罪魁，也可以借着耶稣从地狱的边缘爬到永恒的宝座前。因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2章5节说，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有的时候天空乌云密布，我们看不见花园里树枝之间的蜘蛛网，但是当阳光普照的时候，我们就立刻可以看见那银色发光的蛛丝。同样的，不信之人仰首张望，在宇宙星际找不到任何的连接，直到有一天他的眼睛被打开了，他才看见救主所留下来的那一条道路。感谢神，我们不是随波逐流的小舟，这一只黑乌乌的船是和天上恩典之舟并驾齐驱的，两者之间有绳子相连。第二点，我们看到神的使者。神的使者上去，我们的祷告就可以上升。当他们下来，神的应允就降了下来。这使我们想起身体上的传入神经和传出神经。他们将神经末梢感受到的尖锐痛苦通知到大脑，然后再将大脑的命令传递出来，要身体采取行动。我们不妨思想一下神使者的职务，他们紧跟着火车前进，或慢或快，以保守神的儿女到达神预定的目的地。他们护送每一只小船驶过波涛汹涌的大海，将这些承受救恩之人送返天家。
他们在神仆人所住的城市设防，驾着火车火马往来巡逻，他们供应我们的需要。当我们倒在沙漠地疲惫饥渴到要死的地步时，他们就端来饮食，使我们重新得力。他们向着我们忧愁的心低声地说出安慰的话语。我们离世之日，他们将我们的灵魂带到天上，神托付他的使者照顾我们，用他们的手一路上扶持我们。诗篇的34篇第7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神的使者原是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雅各得到了何等的安慰，他惊喜地发现那一块孤独僻远的地方就如城门口一样的热闹，有神的使者来来往往。但这是天上的大门，似乎天上的居民都围绕在他的身边，将人一切的需要带进去，然后将神的福气又带出来。我们永远不必向孤单的感觉屈服，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不被罪封闭，我们就是活在神的使者当中，可以听见他们唱歌，看见他们的身影。第3点，我们听到了神的声音，神回答了雅各心中所想的。他觉得孤单，但神却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他害怕以扫，但神说，我必保佑你。当雅各担心前途曲折，神允许要令他安然回去。雅各看来被朋友抛弃，但神说，我总不离弃你。外在环境和神的应许似乎是背道而驰，但神说，直到我成就了向你所应许的。这些的话语是何等宝贵，但只有伏在那连接世界和天上的十字架前面的人才能够享有这些应许。你若在这个地位上，就可以任意地支取这里面的安慰。雅各一直到睡着之后才看见这荣耀的实现，这是不是颇为引人注意呢？早在他入睡之前，神也一样看护他，只是他当时并没有察觉。这个古老的故事里有一个功课，让我们明白神如何的耐心等候，到他的仆人入睡时才显明他同在的奥秘。有些时候，我们岂不是也需要睡觉好看得更清楚吗？我们岂不是对世上转眼逝去的事物太专心、太清醒了？如果我们将注意力从这些世间的物上挪开，好叫我们属灵的眼睛能看见那不可见的永恒的事物，岂不更好？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我的心平稳安静。除非我们有安静的时刻，否则我们不可能与神同行。有些人随风摇摆，上下起伏，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出一段时间远离日常生活中的繁琐工作，安静在神面前。我们需要有时逃离一下所热衷的事业、目标、个人事物，好叫我们能够有闲暇的时间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也得到这种蒙福的睡眠，那实在是因为神回应了我们孩童般的信心。在结束本章之前，我盼望你思想一下那一个奇妙的梯子，它从天而降，一直降到你现在所处的卑微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荒郊野地，可能是一片茅屋，也可能是一个船舱、一张病床。但耶稣基督要来到你的地方，把你从那儿找出来。梯子的一端是他荣耀的神性，另一端是他如银般的人性。每一个阶梯都是从伯利恒马槽到天上宝座之间的一连串事件。这梯子因承受那要赐给你的福气而几乎不胜负荷了。
哦，你可以借着神使者的手，将你一切罪、一切挂虑、一切惧怕的重担卸下来，并打开心门，欢迎那带来平安、喜乐、爱和荣耀神的使者进入里面。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愿神施恩的手引领你的每一天。

0: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2: 欢迎收听传基督给万民。
3: 一篇篇神所默示的圣经，
4: 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
5: 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

0: 主人，这我们当你哥哥那里，他带400人正迎向你而来呀！
1: 啊，干嘛呀？好可怕！
2: 冷静，冷静，冷静！大家冷静一点，听我说。雅尔和八哥，
0: 是，
2: 你们把人和牲畜，还有骆驼分作2队，强壮的男人走在前面，妇女呢和孩子们在后面。拉杰，你来，你和月色走在最后面。西利呢？西利在哪里？
0: 是在这里，
3: 我在这里。
2: 你要全力保护拉杰和月色，你也要吩咐你的手下手握刀剑，保护我每一个妻子，每一个孩子。
0: 好，
3: 是。

0: 我已经按你的吩咐，把主人的家人、财富、牛羊、牲畜都分成两队了。现在可以出发了吗？是不是两队也走不同的方向了？
1: 待我先向神祷告再说吧。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们一同杀了。主啊，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耶和华啊，你曾答应我的，求你不要忘记，怜悯你的仆人和他的家人以及孩子们，求你应允我的祷告。
0: 主人啊，现在怎么办呢？
1: 亚尔，你挑选一些忠心的仆人，为我送礼物，去给我的哥哥以扫。
0: 好，
1: 送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呢，也200只，公绵羊20只，还有奶崽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崽子。母牛呢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还有驴驹10匹，每样呢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你们要在我的前头过去，使群众呢相离，有足够的空间能够隔开。阿巴，你过来。你领第一队，拔士。你领第二队，还有丹顿，你呢领第三队。
2: 好，
1: 走在最前面的，如果呢你要是看到我的哥哥以扫呢，他问你说，你是哪一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的，那么你就回答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那他自己呢也在我们后边。第二、第三，还有一切，赶我们牲畜的人们呢？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知不知道？
3: 好。
1: 还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
4: 是的，主任。
1: 好，我和我的家人今天晚上呢，都会在这里搭帐篷住宿，睡在信实存到永远的创造主的星空下。但愿我们看到每一颗闪耀的星星，都能够提醒我们的主的大能，每一阵清风提醒我们他对我们永远不转变的大爱。我们尽管放心吧，等待神的拯救。
3: 好。

0: 哎，拉姐，拉姐，莉亚，来，起来，起来，叫醒仆人和孩子，快点，跟我来。
1: 什么事啊，雅各？什么事啊？是姨嫂追来了吗？
0: 哎，拉姐，我没时间跟你解释了，照我说的去做吧，快点，快点。
1: 哦，皮拉，西帕，帮忙把孩子叫醒啊！哎，起来了，孩子们，快快快，起来，起来。

0: 来，你们听着，现在我们要渡过亚伯渡口，你们要互相照顾啊，大的要照顾小的，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拉姐，来握着我的手，我们涉水走到对岸去。
2: 哎，雅各，这水好冷啊。
0: 拉姐别怕，握紧我的手就可以了。屁拉，你跟在我们后面，好好照顾拉杰头上的孩子月色，要小心啊。
3: 是的，主人。
4: 爸爸，为什么要连夜过河啊？
0: 吕便，你长大了，你要好好照顾母亲，听到了没有？
1: 哦。
0: 雅尔啊。
5: 好。
0: 检查看看是不是所有的财物都带过来了。
5: 好，主人放心，我会检查妥当的。

0: 啊，好了
1: 好了，
0: 大家终于全部安全渡过雅各渡口了，现在我也该
2: 雅各，你要到哪儿去啊？你不会就这样子把我们扔在这儿吧？
0: 拉姐，拉姐，你不要怕，我一定会回来的。

0: 迪能，你醒醒啊，迪能，太阳出来了。哎，你看，你看到没有？你看，爸爸回来了。
1: 是啊，是爸爸，是爸爸。但是怎么他的脚好像瘸了，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月色怎么这样呢？
0: 迪能，那我们一起去问问爸爸哈。我们一起走走。
2: 迪娜啊，我非常好啊，爸爸很好，我呢面对面见到了神，我的性命得以保全。从现在开始啊，这个地方要叫做皮努伊勒，就是神的面的意思。约瑟啊，
3: 是
2: 你要好好的记住啊，你爸爸在这儿见到了大能的神的面。好了，我们去叫醒其他人吧。
1: 约瑟，你看见没有啊？爸爸的样子变了，平静多了。
0: 我也看见了，一定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可惜没有时间好好的问他。听听，你听，是什么声音啊？

0: 爸爸一面走一面趴在地上，一连七次这样趴在地上向伯父下拜呢，好像一个臣子向大王下拜，又好像一个奴仆向主人下拜那样哦。
1: 是啊，蒂娜，你爸爸要有极大的忍耐才能够这么做的，他要克制自己，谦卑顺服，信靠那大能者才能够得胜啊。
0: 但是爸爸这么做可能会屈辱而死的，那怎么办呢？
1: 那你看吧，你爸爸靠近伯父了，看你伯父高高在上的样子，你爸爸的头俯伏在地上，要是神啊，请你扑灭姨嫂的怒火，救救我的丈夫吧，我们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死人能够在坟墓里赞美你吗？哎呀，我不要看了。
2: 妈妈，你快张开眼睛看，你看，爸爸和伯父在拥抱哦。
1: 真的吗？果然是真的，赞美神，赞美神。
3: 过来，你们快过来。
2: 嘿，我说的没错吧，蒂娜，我们先祖的神在我们爸爸面前开路了，扑灭了伯父姨嫂的怒火，让他们俩和好了。
1: 月色，你说的很对啊，我想也没有想过大大的平安会临到咱们家，从今天开始你爸爸和伯父之间的仇恨消散，兄弟和好如初了。
4: 雅各，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
5: 这些孩子啊，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的。
4: 哦，可那我在路上所遇见的群畜，这什么意思啊？
5: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呀。
4: 哎呀，兄弟雅各啊，我的那已经够了，你的就仍归你吧。
5: 不不，姨嫂兄长，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呢，那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些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呢，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吧，因为呀，神恩待我，使我充足。
4: 雅各，既然那么坚持，好好好，做哥哥的我就收下你的礼物啊。哎，现在时候已经不早，我们可以起身前行，我呢在你的前头走。
5: 好，我主知道孩子们年纪小，走路慢，牛羊呢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呢，我恐怕群畜呢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呢要亮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们的力量，慢慢地跟上去，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
4: 好，那么就允许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保护你们啊。
5: 啊，

0: 神以撒的神保守看顾你和你家吧。
1: 兄长，也愿神与你同在，大大的祝福你，我们就再见了。
0: 好，再见。
1: 我的家人们，我忠心的仆人们，你们都亲眼看到了吧？看到满有慈爱的神奇妙的作为。20年前，我雅各犯了一个大错，足以赔上我自己的生命。然而神恩待我，领我前行，叫我得到兄长以扫的饶恕，化解了彼此的怨仇。我的儿啊，你们去捡一些石头来，我要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纪念他的大能，纪念他对我和我们家人的怜悯，纪念他荣耀的恩典。来，我们一同欢喜快乐吧，我们要大大的庆祝。
2: 太好了，
1: 耶和华并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反而呢向我们彰显慈爱，有谁能比得上耶和华呢？他的膀臂并没有缩短不能拯救，也没有掩耳不听我们的祷告。孩子们，不要忘记神一切的恩惠啊，好好的记着，特别是当你们日后遇上困难的时候，更要记起耶和华一切的好处。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欢呼赞美神吧。
3: 你呢，你看到了吧，神是信实的，他是慈爱的。耶和华，请你向我显现，就如向我爸爸显现一样，教导我一生一世的信靠。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通过耶稣的爱和恩典，你可以找到人生的满足和盼望。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愿意接受和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我们愿意为您祷告，请来信圣经广播网中文部。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圣经广播网是你忠实的属灵伙伴，每天带给你帮助。
1: 神奇的能源，
2: 化石记录，出埃及记20:11上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在2007年，玛丽史怀哲博士在恐龙骨骼化石中发现了软组织，这些软组织包括血细胞、血管、 DNA 和一些血红蛋白、胶原蛋白等蛋白质。按照生物的分解速率，即使将软组织保存于零度的环境，它们也不可能像进化论所说的存留6500万年。更何况有利于恐龙生存的温暖气候会加快生物分解速度，这些软组织应该只能保留4500年。既然这些软组织还能存留下来，那不就说明恐龙灭绝的时间和进化论所说的几千万年不相符吗？进化论者认为，目前能找到最古老的三叶虫化石是4-5亿年前形成的。通过科技恢复的水母和海星等寒武纪大爆发后出现的生物化学样本，发现当时它们身体结构的复杂程度不低于现代还存活的同类。三叶虫的复眼可以媲美存活至今任何生物最精密、最复杂的视觉系统。化学证据清晰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地球没有那么古老，而世界上的生物被造时已经很复杂。神创造了各类动植物，并赐予它们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导致新物种的产生。然而这种变化的范围是有限的，玫瑰花可以有几千个品种，但绝对不会变成水仙花。狗可以有几十种，但绝对不会变成梅花鹿。我们一起祷告。创天造地的耶和华，无论世界万物如何改变，唯有你永远坐着为王。求你帮助我除去内心一切的骄傲，使我知道自己的软弱，永远依靠你。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灵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将我引导安抚。美哉妙哉，神的爱子做我宝贵救主，为我降生，为我受死，流血将我救赎。

圣经广播网每天会按时播出已经编排好的节目。如果你在固定的时间里面错过了你喜爱的节目，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重播节目，随时收听您所喜爱的节目。如果你要再次收听已经播出的节目，同样的可以点击重播节目收听，重播节目会保留一个礼拜。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8:10，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8:10。

0: 欢迎你来收听灵言密语的节目，由马友早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首先我们来攻读一段经文，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经文记载在马拉基书的4:5。
1: 大而可畏的日子，旧约圣经的末句之前最后一次提到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因为那是神审判世界之时，就像先前在挪亚时代用洪水审判世界一样。耶和华的日子一词在旧约中出现过多次，尤其遍布大小先知书，那是神对人的犯罪极其愤怒的态度，他必须严加惩罚以示他的公义属性，如同一个顽劣的小孩屡教不改，终于招来了家长和老师的责打。这日子是可怕的，有下列几个例子。
0: 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的5:18，讲到那日黑暗没有光明，说明天地都改变了，人间是祸患遍地。另外一个例子在约珥书的2:31，讲到日头变黑，月亮变血，这是宇宙间出现的奇事，连科学也无法拦阻。再看一个例子，是西班牙书的1:15，讲到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这里的词愤怒、极难、黑暗都是形容那一日的现象。第四个例子是以赛亚书的13:9，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灭罪人，这是审判罪人的时刻来到。旧约的预言在新约中也有很多回应，
1: 比如说第一，在马太福音24:21-22，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些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这日的灾祸是空前绝后的，世人全都遭殃，然而为着选民之故，那日缩短为7年，这是圣经预言中的7年灾难时期。第二，彼得后书3:10，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万物被炼净，如同精火的炼净般。第三，在启示录16:16-17，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这日称为羔羊的愤怒，这是极其厉害的描绘，因为羔羊是永不发怒的，而这大而可畏的日子是必须临到的。神已安排以利亚再临地上，呼吁世人悔改，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便应验了这个预言，取代以利亚的角色。此后历世历代之中，神也兴起不少的以利亚，叫世人悔改归向神，好逃避这日子的审判，我们不可不听啊。
0: 我们 们来祷告。主啊，感谢你将这些话语赐在我们的心里面，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帮助，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度在世的每一天，也帮助我们在这末世将主来临的好消息，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听过的人。求主赐福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4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的哈巴谷书2章3节，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有一本美丽的小书，名叫《期望所》，里面讲到斯罗门在异象中进入神的储藏室，在那里他看见了许多奇异的东西。在许多奇异的东西中间，有一间盐釜室，里面藏着人们向神求告的一切东西。神将那些东西留在储藏室里，等候相当的时日才赐给人们。许多人不明白，迟延不是拒绝，他们不能领会迟延是神的慈爱和智慧。以赛亚书的30章18节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赐恩给你们。亲爱的朋友，你遭遇的患难神都知道，他必定不叫过于你所能忍受的试炼临到你，他必须等到你里面的废物都烧尽了，才来救助你。亲爱的朋友，你不要怀疑神的慈爱，来伤神的慈心。你应当为着正在途中的拯救，抬起头来，赞美他，这样你一定会得到更丰富的报酬。

有一首圣诗是为了纪念美国独立宣言100周年的作品，名字叫《万代之神》。

万代之神，这首圣诗是纪念美国独立宣言100周年的作品。1876年，福蒙特州的布兰登市居民筹备庆祝独立百年纪念大会，准备将当年历史背景人物由孩子们来扮演，重温旧事。居民们发觉大家都不清楚独立宣言的内容，想到当年多少人为了维护宪法而牺牲生命，不禁感到惭愧。回家后纷纷翻开历史书重读一遍，爱国之心油然而生。1876年的6月中旬，筹备委员会主席拜访罗伯治，请他为大会做一首新诗。大会希望由牧师来创作一首有宗教性的爱国诗歌来配合这个庆典。罗伯治在圣诗集中找出了一首俄国圣诗《全能的神》的曲调，写了这首四行各有十音节的诗，描绘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的全能可维护引导这个国家。这首诗的第一节强调神的权威，第二节祈求神引导这个国家的未来，第三节求主庇护众民安康，第四节在主的爱中永享光明。大会的主席听了这首诗后，建议以吹号为前奏，使之更为雄壮。这首原本只是为独立100周年庆典所用的诗歌，后来被许多教会引用，有的当作诗班列队进入教堂之歌，而有的做礼拜开始之歌，也有的大音乐家在礼拜献唱，因此对讲员形成喧宾夺主之势。16年后圣公会诗歌重编时，请纽约的圣多玛教堂的司琴华伦另配一曲，以号角声为开始，华伦的谱更受到欢迎，歌词和旋律中也充满了爱国的情操。严伯志出生在纽约的长岛，美国内战时曾参加俄亥俄州志愿兵团。1866年他被圣公会安牧，起初在福蒙特州布兰登市牧会，后来在新汉布夏州圣保罗教堂牧会将近十年。他担任新汉布夏州历史会会长多年，深受各界的褒奖。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将忍耐的心智赐下来，让我们为正在途中的拯救，为正在到来的恩典来感谢赞美神，因为这样你就一定可以得到神更丰富的报酬。愿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

为救世人的灵魂。每当我思想，我心充满了感恩赞美。天地有多么高，两极有多么远，救主的慈爱也有多大，永恒有多么长，无限有多么广，救主的

0: 向末日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普世

0: 事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为您预备的普世佳音。我盼望用以下这段时间跟您一块儿从圣经看一看神爱世人这个普世性的佳音。特别讲到这个佳音，这个好的消息跟我们家庭的关系。我不但盼望您今天留心的收听，更欢迎您随时写信来给我张志明，与我分享您对人生或信仰的看法。在我这儿，我为您预备了一本印刷精美中英文对照的小册子，叫《每日真言》，真是非常的好，欢迎您不要客气哦，来信免费的索取，我要送给你。我们大家都知道，母亲是一个家庭里边最重要的人物。过去很少妇女上外头做事，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家里边照管家务，如果有了孩子，用很多的时间照顾教养自己的儿女。因为做父亲的成天啊在外边辛苦的工作，就算是在现今的社会里边，许多母亲也在外工作，但一般来说，做母亲的跟自个儿孩子的关系还是要比其他人的关系来得密切。为什么呢？相信基本的原因是在于母亲她有一个天性的母爱，爱自己的孩子。圣经上描述说，母亲岂会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圣经里面特别记载有几位母亲，我想今天跟您看一看其中一位，叫有尼基，他的生平事迹。有尼基的儿子叫提摩太，那很多人知道就是圣经其中两卷书的收信人，就是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有两封书信，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对吧？就是那位提摩太。有尼基呢是个犹太人，因着某种原因呢，他没有和犹太的男子结婚，反而是嫁给了一个外邦人啊，也就是非犹太人。那么在当时的这个民俗跟传统当中啊，他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和做法呢，不容易为其他人所接受。所以相信有尼基肯定是经过心里边一番的挣扎，最后才做的这个决定。那么因为她的丈夫是个外邦人，是不信上帝的，所以呢有尼基抚养她的儿子提摩太的责任呢就可以说加倍了。她不但是要教养这个儿子，更有责任啊，要把神在圣经里边的教训早早的灌输给提摩太，好让他的儿子打小就认识这一位天上的又真又活的真神。后来呢有尼基在很偶然的机会里边听到耶稣的门徒保罗的讲道，哎呀，他信了耶稣，承认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承认耶稣是有尼基在旧约圣经里面就认识到的那一位将要来到世界上的弥赛亚救主。有尼基因此进一步了解圣经的教训，成为一位非常忠心虔诚的基督徒。从此之后，有尼基就把所听到的福音一点一滴的也讲给他的儿子听，以至于提摩太打小啊就接触到福音了，听过耶稣基督的教训，也知道耶稣基督拯救人类的伟大救恩工作。 我们怎么样知道尤尼基是这样的一位母亲呢？那是从保罗后来写给提摩太书信里头提到的。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四、十五节那儿，保罗这样说：你所学习的，所确实相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
0: 普世佳音是由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神的话语和领受神安慰的时刻，欢迎您每次按时收听，更欢迎您来信、电邮或用传真，直接和张志明牧师讨论基督教信仰的问题。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普世佳音的节目。我们今天讲到提摩太的母亲尤尼基怎么样把神的道理传给他的儿子。在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保罗说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那么是谁教导提摩太呢？当然不是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啊是一个外邦人。也不是保罗，因为那个时候啊他的母亲尤尼基还没有认识保罗。这个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完全就是因为他母亲尤尼基和他的外婆罗伊啊每天教导他的缘故。一直到尤尼基认识保罗之后信了耶稣，他才有机会带儿子提摩太来听道，让他从保罗那儿也学习到关于神的真理。圣经告诉我们，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和福气。圣经吩咐做父母的要在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开始教导他有关神的事情。箴言二十二章六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申命记六章五到七节也记载，神对他的百姓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有些信徒不明白神对信徒的儿女的应许，他们错误的理解，哎呀，信仰是个人自由，所以他们主张不勉强儿女来认识神，等儿女长大以后啊，让他们自个儿去决定要不要跟随父母来信耶稣。哎呀，真是可惜呀！往往到那个时候都太迟了。你想，如果一个农夫在田里面撒了种，不经常去浇水、拔草、施肥，却盼望种子能自个儿好好的长，将来他一定会失望。同样的道理，父母要是认为基督信仰是好东西，岂不在儿女还小的时候就要经常教导他们圣经的教训，带他们上教会听福音，这样他们儿女长大以后自个儿决定决志信主，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神在古时候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建立恩典之约的时候，应许他说，神不但与亚伯拉罕立约，也要跟亚伯拉罕的子孙世世代代建立他的恩约，做他们的上帝。然后呢，在后面一段圣经里边，神提到亚伯拉罕就说，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儿女和他的家属遵守我的道，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他的话都成就。由此可见，作为一个基督徒，父母有很大的责任接受神对我们儿女所给的应许，同时有很大的责任教养我们的儿女，让他们从小啊就知道他们是属于上帝的， 他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以至于他长大成人独立之后也不会偏离真道误入歧途。好，让我们再回到提摩太母亲的见证。尤尼基不但把圣经的道理教训教导他的儿子，他也鼓励提摩太终身来服侍上帝。我们知道提摩太长大之后当传道传福音，很可能提摩太是他的独生子啊，圣经上没有提到提摩太还有什么兄弟，但是尤尼基没有阻止提摩太来当传道的心智，反而他一定鼓励提摩太这样做。因此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特别提起提摩太的母亲和他外婆的信心，以及他们教导提摩太从小认识圣经和耶稣。亲爱的朋友，尤尼基不但把儿子带到神的面前领他信主，他更把提摩太奉献给神，为神做传福音的工作。像这样的母亲啊，真是难能可贵耶。我们看见经常有为人父母的基督徒自个儿热心在教会里面服侍工作爱主，但是一听见自己的儿女要去献身全世间传福音呢，他们就起来竭力的反对。他们盼望自己的儿女念医科做律师，将来挣大钱过舒适的生活，也有高的社会地位，不愿意儿女做传道。如果您是基督徒的父母，听众朋友，让我们来向提摩太的母亲尤尼基学习吧。当儿女从小懂事的时候开始，就要教导他们圣经的故事，带领他们信主爱主。如果你的儿女受到神的呼召，那是神给他的福分，不要拦阻他们，要鼓励他们，为他们祈祷。因为你这样做，不但使他们得救，不但使他们蒙福，不但使听到他们传讲福音的人得救蒙福，你自个儿也蒙福啊。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儿了，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一家。
0: 牧师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我们复活的主，用赞美服侍你的圣经广播网。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作为一个女人啊，神给我们姐妹们一个很独特很宝贵的角色，就是啊，做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世界上啊，没有任何的可以比得上这样一个神圣而又伟大的角色了。然而啊，这个角色也往往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各种各样的实际的因素啊，这个世界被罪的污染啊，使得姐妹们在担负这样一个神圣的角色的时候呢，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难处。我是晨曦，欢迎姐妹你再次来到听听女人心节目，好不好？我们来一起听听一位新娘子的烦恼。
2: 晨曦，我刚刚结婚不久，在很多的事情上，我和丈夫都需要彼此适应磨合。我的丈夫还不是基督徒，我很想做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但是在很多事情上我们的价值观都不同，感觉很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是的哈，做妻子啊，本来已经就不容易了，那自己的丈夫啊，还没有信主，更是难上加难。很多姐妹啊，在面对如何做个合神心意的妻子的挑战同时呢，也还要面对啊，自己还没有信主的丈夫的这个救恩的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啊，那我们是不是就知难而退，或者啊，逃避问题了呢？离婚避而不谈都不是啊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啊。那大部分的基督徒啊都知道圣经上信和不信的不能够同父一恶的说法，那大部分人呢都是认为这是啊神不要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来结婚。但是啊，现实生活中还是会有很多的姐妹因为种种的原因啊，那他们的先生呢是非基督徒，那走进这样的婚姻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基督徒呢是在结婚以后才信主，那有的呢真的是身边没有信主的弟兄，就像大部分的啊基督徒的团体啊教会姐妹多啊弟兄少的情况啊比比皆是。那也有的人啊真的是就说抱着传福音的想法，想着呢可以结婚后呢慢慢带领丈夫信主。啊，不论原因如何，确实啊，就像以上这位姐妹分享的，啊，这样的婚姻呢，不但啊在属灵的事上啊彼此不能够并肩负恶，就是啊在具体的生活上，也因为信仰所造成的价值观不同、世界观不同，而产生啊实际生活上的问题和冲突，真是很头痛。那么当婚姻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嗯，这样的姊妹呢真的就会怀疑自己的婚姻，有的时候啊真的是会被啊魔鬼的谎言挟持住了，会觉得自己的婚姻很失败。那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婚姻啊不符合神的心意，是不是啊自己有啊犯罪得罪神的地方，是啊从神而来的这样对自己的惩罚。那有这样一句俗话说哈，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婚姻啊更是人生的一大挑战。那啊，成了基督徒之后呢，不是啊婚姻的问题就解决了，没有了啊，消失了啊，而是啊神给了我们一个怎样按着神的方式、神的心意来面对解决这些婚姻难题的最好的办法。
3: 彼得前书三章，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到你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1: 彼得前书啊，正是彼得写给当时分散到各地的信徒，那么他们作为基督徒要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 我们在以上的这段经文中啊，正是看到当时啊也有敬虔的妻子，因为啊种种的原因由不信主的丈夫，那彼得呢啊又是怎样来劝勉他们的。我们看到哈，首先彼得在这里边说到哈，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顺服啊啊不等于说啊就是同意啊，如果什么都同意的话呢，就不用再顺服了。那顺服啊也不是啊软弱，不是要我们姐妹啊好像啊做那个擦鞋底的门垫一样啊，而是有能力的有节制的约束自己。顺服啊也真的是甘心乐意的，不是我们没有，而是啊我们有，但是我们宁愿啊将我们有的权利呀、啊、尊严啊放下来，为要成就神更大的旨意。顺服啊也是主动的，就像主耶稣基督啊主动的将他自己的荣耀放下来，为成就给我们的救恩而来，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同时啊，这段经文也给了我们很大的盼望。他说到哈，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呢，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啊，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然而啊，很多时候啊，我们真的是都有这样的潜在的心理，啊，往往啊，将这样的一节经文啊，当作是与神的交换条件，为了、啊、得到不信的丈夫信主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好，我来忍受，来顺服。那而当这样的结果没有出现的时候啊，往往就会出现啊怪罪神、埋怨神、心生苦毒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啊，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不是啊真正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啊，不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啊。更不是啊与神的这样一个交换条件。神在这里啊要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在主里做妻子的责任。我们的顺服啊，我们的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啊，在主里的这样的善行不是突然的。我们行善啊不要丧志，我们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神正是使用我们这些在神里边的性情和行为啊在那些不信主的丈夫的生命中来亲自啊见证神他自己的真实可信的。是的哈，我们不能冒着传福音的风险来走进一个婚姻。但是想想啊，婚姻啊、工作、学习，不论是哪一样，都是啊一个活出我们的信心、信仰的实际的演练场。有人这样说啊，我们啊人真的是很没有救了。怎么说呢？啊，我们人啊在不信主的时候啊，都不觉得自己需要神啊。那信了主之后呢，又觉得自己啊不再需要福音了。然而事实是啊，福音啊我们真的是天天要向自己传的。我们需要天天来到神的光中来看清自己的污秽，来求神的赦免饶恕，来求神啊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每天的点点滴滴的生活啊，正是一个学习放下自己，一个信靠神、倚靠神的这样一个过程。面对啊这样一个差强人意的现实生活，我们真的不能够凭着自己的能力来经受得住，也啊不能够凭着自己来度过的。那福音呢啊，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正是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差强人意的现实的绝症上呢，为我们提供的一个唯一的出路和解决的办法。是的哈，信主的姐妹啊与不信主的丈夫会有很多的冲突，就像任何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都会有啊价值观的不同的。然而啊，其实这也并不能够造成我们不爱我们的丈夫的一个原因，反而呢是需要我们姐妹更多的耐心的爱和理解他们，体恤他们还不认识神，还不能够啊从神的角度、神的观点来看很多的事情。有的时候啊，我们啊是被我们自己的自尊心、虚荣心所驱使着，贪图了表面上的，或者啊是羡慕了别人家的草绿。那我们姐妹们啊都很爱追求神，但是啊有意无意的就会往往将属灵和生活隔离开，或者呢就是方式方法不对。我们往往单单的定睛在了丈夫还不信主这一点上，那就不能够享受其他各个方面，甚至啊不能够享受与丈夫的正常的情谊。 那仿佛啊就把丈夫当成了自己传福音的一个项目。那我们的爱情啊，我们的情感啊，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啊，都是有目的的。那是想那个丈夫会喜欢那妻子这样有目的的来对自己吗？所以啊，姐妹啊，尽情的享受在婚姻里神要给你们在一起享受的夫妻的情谊。那每个妻子呢都是被神呼召的，真的是婚姻啊就是一个侍奉，婚姻啊就是神给我们的实际的这样一个信心的演练场。在家里的姐妹呢往往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参加外面的大的事工，那里外的压力啊会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姐妹啊，你的所事所为，你在不信主丈夫身上的这样的忠心的一点一滴的小事上的服侍啊，正是神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很好的侍奉的机会，而并不是啊一定要去参加短宣队啊，参加某个大型的事工，或者啊在教会里担任什么重要的职位才叫侍奉。而往往啊我们的侍奉啊就是在不信主的丈夫面前活出属神的性情品性来，使他们啊因看到你的好行为就见到了神啊是真实的。我们来一起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福音，在这样一个被罪污秽的不完美的世界中啊，你将你的恩典赦免的福音带到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拯救和盼望。求你帮助我们每天都活在你的恩典中，帮助啊那些丈夫还不是基督徒的姐妹们啊，你知道他们内心的苦楚和难处，你来做他们的冠冕和荣耀，你来帮助他们仰起头来，在每天的生活中来为你而活，将你的福音恩典和爱带给他们自己的丈夫，让他们的家也成为你的家，让他们的丈夫尝到主恩的滋味，也愿意来信靠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姐妹，生活真的是不容易啊！我自己啊，身边也有几位很敬虔的姐妹们，她们的丈夫啊都还没有信主，但是啊，她们仰望主，坚定的以信心来仰望主，来跟随主，并且啊，将自己的孩子都带到教会里来。可以想见哈，她们在家里和不信主的丈夫会有很多方面的冲突啊，不论是价值观啊、世界观啊，还是家庭琐事啊、教育孩童啊。但是啊，就是让我看到神的恩典够他们用的，他们啊知道怎样去来追求神、依靠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本身啊，也成为我的祝福和鼓励。我是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4: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可是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这个自古以来，人对是非啊、谣言呢、传闻呢、小道消息啊，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欢，而其中神迹奇事呢，更是每个人不但是喜欢听，也喜欢说。更有一些人呢，如果一个宗教能够有神迹奇事的发生呢，哎，这个宗教就灵了。其实啊，神迹是信仰路上一定会碰到的一种经历，也就是说呢，这种的事情啊，是常常会吸引人来接近信仰，但是呢，这个不是信仰的核心，或者是内容，或者是最终的目的。有一些人呢，虽然经过很多神迹奇事，但是常常呢，把这个神迹奇事就当作了信仰的中心和目的，不了解信仰真正的意思，所以就没有办法活出有信仰的生活。难怪主耶稣曾经说过，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圣经里面记载了一段相当令人可以说是震撼的历史，就是巴比伦帝国虽然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呢，但是呢，却被摧毁的相当彻底。在这个比较之下，中华民族、印度和埃及今天仍旧能够站立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文明当中，而巴比伦帝国呢，却建立了不到100年就被波斯给灭亡掉了。那么到底它这个起得这么快也灭得这么快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呢，因为继承巴比伦王权的第二代传人尼布甲尼撒王的缘故。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他只求啊国家强盛，军队强大，很快的就扩张他的版图，但是并没有为他的国家呢扎下一个很稳的根基，反而呢非常的骄傲狂妄自大，让他这个国家就很快的有非常盛旺，就一下子转到被人灭亡了。其实尼布甲尼撒王呢，他本身曾经经过很多次的神迹，照理说呢，应该是经历神迹越多，经历这个奇事越多呢，信仰越会坚固。但是呢，这个理论呢，我们看见是有问题的。因为首先，尼布甲尼撒王他非常的自大，他认为自己就是神，在他这个以自己的才能横扫天下，所向无敌，然后完成统一了，他目空一切，甚至造金像，下令他的大臣、他的老百姓都要拜这个金像。在这种的心态之下呢，就是再多的神迹奇事发生啊，他都不会看在眼里，他都会觉得这是个普通的事件。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呢，已经狂妄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好像是人在癫狂之前呢，多半都会自以为是、自高自大、败坏堕落一样。当尼布甲尼撒王觉得是唯我独尊，他非常的这个得意，心里呢，绝对容不下有跟他不同意见的人，所以呢，他知道有三个犹太人不肯向他的金像下拜的时候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非常生气，对他们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于是呢，就下命令把这个火窑啊烧得要比平常要热7倍，就把这个三个人绑起来丢在这个火窑里面，非要把他们烧死不可。可是他没有想到，当把这个三个人丢到火窑里面的时候，他看见有4个人在火窑里面在那慢慢的走。尼布甲尼撒王跟其他的人看见这个觉得很奇怪，就把这三个犹太人叫出来， 但是他们一出来以后，他们更惊奇，因为这三个犹太人身上没有烧伤，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颜色，全身上下连一点火燎的气味都没有。看见这个神迹发生呢，在圣经里面单以理书第三章到第四章三节，我们看见尼布甲尼撒王说，你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你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傍作你们三人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可是尼布甲尼撒王虽然说了这一番话，但是并不表示他信服这位真神，或者是要以这位真神做他信仰的中心，他仍然去拜巴比伦帝国的其他的神，并且呢继续要他的臣民拜他的金像。第二呢，他就是曾经梦见自己是诸王之王，可是他醒了以后啊，就把梦的内容给忘了。虽然在纵横天下所向无敌的时候，他仿佛就是诸王之王。一般来说呢，做了梦忘记是很平常的事，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常常记得，哎，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可是现在要说就是说不出来，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呢，尼布甲尼撒王呢，他却没有办法得到安宁，他就觉得好像他这个非得把这个梦想出来不可。于是呢，只好把皇宫里面那些行邪术、行法术、这些身份地位特殊的人找来，来替他解梦。可是要解一个根本不知道内容的梦，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尼布甲尼撒王心里不这么想，他认为这有什么不可能，因为这些行邪术行法术的从前常常替他解梦，那从前能解，为什么这次不能解呢？尼布甲尼撒王问了两次，然后呢他们回答说，世上无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尼布甲尼撒王大发烈怒，吩咐把巴比伦所有的这些行邪术行法术的人都给灭绝掉。这个时候呢，犹太人所敬拜的神透过丹以理向尼布甲尼撒王把这个梦不但是说出来，也给他解了，让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再一次经历神迹。因此呢，尼布甲尼撒王呢就向丹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供上香和物品，他把丹以理呢当作神了。王对丹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由尼布甲尼撒王这几句话里面可以知道，你们的神他只是说的是犹太人的神，他没有把他承认是自己的神，也不是尼布甲尼撒王所要遵从信靠的神。在他的眼里面呢，犹太人的神也只是很多神里面的一位神，并不是唯一的真神。但是神要他明白，只有神自己才是亘古永存的绝对主宰。第三呢，尼布甲尼撒王又做了一个梦，这个梦里面呢仍旧是唯我独尊的这个景象。他梦见地上有一棵非常非常高大的树，凡有血气呢都从这棵树上得到东西吃。但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说，伐倒这树，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很显明啊，这梦里面有一个警示的作用，神警告尼布甲尼撒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得意忘形，否则呢将会遭到天火。 但伊犁为王解释这个梦的时候，很真诚地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他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实行公义，断绝罪，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但是不幸的是，尼布甲尼撒王呢，没有听丹伊里的话，没有在神的面前谦卑，他在12个月以后还很骄傲地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个话在他口里还没有说完，他就好像梦中所警告的，就被赶出离开世人，跟野地里的野兽同居，像牛一样的吃草，被露水滴湿，并且要经过7年，一直到尼布甲尼撒王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为止。有历史的资料说呢，巴比伦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有神经分裂，一直有好几年，这个更显示出啊，神早就知道这个人的一生。那么综合我们所说的这3个实例，无论是在梦里面的警惕，或者是亲眼看见神迹启示，如果一个人呢不虚心受教，不饥渴慕义，这个对人来说呢，永远只是一幕戏而已，过去就过去了。神迹绝对不是信仰的本身，它只能够刺激人的好奇心，使人能够进而盼望神迹一个一个的发生。而把一个信仰呢建筑在神迹上，或者是意象上，或者是启示上的人呢，早晚都会发现呢，神迹不是想象中那么奇特。或者呢，就因为他有这种的想法呢，以致忽略了并且否定了成就奇事的神本身，也会呢因为自己的无知，对于真正的主宰呢的敬拜呢有所偏差。所以尤其当人自以为是神的时候，最后呢只因为他只信自己，而走上了毁灭的道路。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下次我们会继续探讨。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38篇15-22节。耶和华，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我曾说，恐怕他们向我夸耀，我失脚的时候他们向我夸大，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无理恨我的真多了，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因我是追求良善。耶和华啊，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这段诗篇让我们想到，为罪伤心的最好的结果就是立志认罪，自己决心为罪而忧愁，这在神面前是可喜悦的。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痛悔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们信主的人都不可以轻看魔鬼，他是有能力的，若不靠着主的大能，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他。感谢主，那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是比他更大的，主耶稣有更大的全能，足以胜过魔鬼的一切权柄。让我们来同心为做妻子的祷告。主啊，我奉你的名祝福做妻子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你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求你是我的妻子，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求你是做妻子的，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你，并且求你指引他的路。主，我求基督的平安常在我们心里做主，使我们知道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并且求你赐我们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让我们同心为儿女们祷告。主耶稣，我祈求我的儿女们爱你及接受你为他们的救主。我祈求我的儿女们要明白你如此的深爱他们，你为他们舍了你的性命，且因他们信靠你，他们将永远与你同住。奉主耶稣的名，我的儿女们要将他们的生命归给你，而且要被圣灵充满。我祈祷他们要承认你的名超乎万名之上，而且要承认你是万主之主。他们要以全心信靠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还要知道你是万物的主宰，你要引导他们走最美善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诗篇的33篇8节9节宣告说，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那让我们呢先打开圣经，然后我们思想一个主题，爱的动力。你跟我怎么样能够更加的能够有那个心中发出那个动力来爱神爱人啊？路加福音第七章第36节到50节这一段的故事呢，那是个实际上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有一个法利赛人，这个人的名字叫西门，来请主耶稣去吃饭。所以我们想到了法利赛人跟主耶稣呢，实在是主耶稣一常常在圣经里面骂法利赛人，所以呢法利赛人请主耶稣去吃饭呢，在地方让我们看来呢，他是有动机的。那这个法利赛人呢，要请主耶稣基督到他家里面来，他要从头到尾的来观察主耶稣到他家里面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一个有动机的一个人要请主耶稣来。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消息不知道怎么样漏出去了，那这个有一个呢蒙恩的女子，那这个女子呢显然以前是个罪人，可能以前就是在这个城里面做过坏事，那甚至于可能是个妓女都可能。那这个女人呢，一定我们猜想过呢，圣经没有在这里明确的讲呢，她呢有一次听耶稣讲到蒙恩得救，重生得救了，所以她能够听到主耶稣要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家里面西门家去，因此呢她很多的准备。那她到了西门家，所以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那里面呢我们也看出来了有动机的一个故事。但是呢这两个人很鲜明的在今天的我们的学习中间看到，一个是法利赛人，那一个是蒙恩得救的一个罪人，是他显然是讨主耶稣的喜欢。那你跟我在教会久的人呢，我们就知道法利赛人在教会外你找不到的。我再说，法利赛人在教会外是找不到的，是在教会里才有法利赛人的。所以今天同时让你跟我要谨慎，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久的人呢，很可能主耶稣呢圣经中间就借了指责法利赛人指责你跟我，因为法利赛人不会在教会外面，都是在教会里面。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叫你跟我特别要紧，在服事的过程中呢，千万不要成为阻碍，千万不要成为借了律法想来称义。而我们这一次看到的很单纯的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呢跟我们呢所学习到的这个拿因的那个寡妇有相同的一点。大家知道相同一点在什么地方？这个女人从头到尾有没有讲过一句话？没有讲过一句话，就像那个拿因的那个寡妇，而且失去了她那个独子，没有人在养她的那个寡妇，从头到尾没有讲过一句话。因此你跟我可以知道，路加在描写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是一个以低调低层人士，社会中的罪人，社会中的那些被遗弃的人，社会中间被看不起的人，而以中心来讲，而且呢他的观念很突破，他的观念呢讲到这个我们讲到信心啊，信心靠信跟主耶稣建立的关系，那种的关系之强，强得比血统的关系多牛。所以我们也曾经思想过呢，用一个题目叫信比血牛，就是说在主里面得救而相信的，跟主建立这种关系的啊，比我跟父母亲的关系还要亲啊。那这个呢，让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些背景。我们今天呢，也同样的看到啊，在今天的这一段中，虽然在新约呢，有一些旧约的，路加在把这个表达出来的时候，有一些
文学上的题材让我们看到。你看到啊，一开始的时候从第37节到38节的时候，实际上呢跟44节跟46节有点对称。我再说啊，通常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题材啊。那你看到今天注意的话啊，37节到38节里面所讲到的事情啊，那实际上呢44节到47节和到46节呢更仔细的讲了一遍啊，所以有点对称在这个地方啊。而且今天这个我们所读的经文中啊，经文中间那不但继续了一个晚餐的一个事情，同时还有一个比喻在中间啊。主耶稣还讲了一个比喻，讲到有那两个人欠他的债啊，那一个人欠的50两银子，一个人欠5两银子。主耶稣就问这个西门说，那啊，两个人都无力还，那这个呢主人就免了这两个人的债，到底更加的爱主耶稣基督啊。那这个答案呢，当然西门呢一下子就想通了，这个答案是什么？欠债欠的多被免的，当然更加的感谢债主了。在这个地方让你跟我就看到了啊，你跟我如果在教会里面自认为是个领袖，那你要小心，就不要做法利赛人啊，因为呢他们觉得自己不欠神什么啊。那你跟我反而，我喜欢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新的加入到我们的加入到教会的时候，那我们呢就体会得出来，自己觉得欠神很多很多，欠神很多的神怎么样主喜欢我们啊。所以呢我们要小心啊，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看这个的时候呢，我们来思想什么叫爱动力，什么叫爱的动力，什么力量会推动你去爱神去爱人呢，你周围的人呢。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叫做后现代的时代。后现代的时代是什么呢？就是累积了19世纪的18世纪所有的各种的主义啊，个人主义、自治主义、相对主义，那这些所有的主义的累积，那起来之后，那形成的这个21世纪的这个世代，21世代呢，变成什么都不是，所以呢，就变成了这个后现代潮流的这个情况之下，在后现代潮流中间，要维持一个爱的生活，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中间的人做工的时间非常的长，那要还有时间能够怎么能够赚钱维持一个家也不容易呢？那还要有机会去爱别人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怎么办呢？神的话语要求我们爱人，要求我们爱神，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靠毅力去爱神呢？我自己这一次一连串的就讲恩典，就表示说呢，我自己以前试过要想靠毅力去爱神呢，那爱人呢多办不到。所以不能够靠毅力去爱神，也不能靠你与他人之间是不是有化学的作用啊？这个人我喜欢他，有化学作用，我们谈得来，所以我才爱他，有这种动力，不是，也不是的啊，而是我们要培养出来有一个正确的爱的动力。那今天我们希望就从这一段圣经中我们能够体会出来，怎么样培养出来一个爱的动力。那经文在这边讲一个爱的动力，好像什么？好像一个特别制的一个火炉一样。那这个火炉必定要用对的燃料才能够点火，才能够点着，才能够继续的提供能源。那这个火炉，如果这种特别的爱的火炉在你跟我的心中有的话呢，那我们才可以支取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帮助，跟支取神的恩典呢，能够有这个火炉点燃出来有爱的动力。那你跟我怎么样有这个火炉呢？这个火炉就一定要是重生得救的人啊，所以我们要自己肯定确定，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呢，他天父会我过天父啊，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的主。
所以你跟我要一定要重生得救，而且要靠了神的话语，靠了基督的恩典来烧这个火炉，我们才会有爱的动力呢。我们看到路加说到一个法利赛人西门请他吃饭，一个女人跟了他了。在这个宴会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子实际上她的动作证明出来，不但证明出来她爱主耶稣基督，她爱的动力强超过了西门，而且可能超过了你跟我，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女人自己呢重生得救，接受耶稣基督之后生命的改变，她生命改变了。所以今天让我们从两个角度来思想这个爱的动力。第一个角度让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爱的动力是出自于人生命的光景，灵命的光景，生命的光景。我们再从头看一下36节到38节，我来读一下。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去坐席了。37节到38节，一个女人是罪人，站在耶稣背后啊，那在那边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嘴连连亲他的脚，然后呢把香膏抹上。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强烈的比较。什么是强烈的比较呢？我们看到这里面爱的动力的指标啊，这两个在一个在西门身上，一个在一个女子的身上，得罪西门认为是以前是一个犯罪女人的身上，显然的不同。我们看到显然的不同呢，第一点我们先看这个不认识主恩的人，这个西门是个不认识主恩的人，他自己有盲点。我们看到首先他自己有盲，自己的盲目，他自以为义，他忽略了人类的罪性，他高傲的态度，他对耶稣，他请耶稣来不是因为感激的心请他，他请他来是要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大家都跟随的喜欢听他讲道的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特别，看他一下到底他是谁，来检查一下。所以他的眼光是一个高傲的眼光啊。那我们看这就是他的一个盲点。那我们看呢他对别人的态度，他不但对主耶稣的态度这样，他对别人的态度，他对别人的态度啊，他看这个女的所做的动作看得清清楚楚，那他看他以他过去的行为来定他现在的罪，实在他做的都是美好的动作，这个女的在西门家做的，她所看到的全是美好的动作，但是这些美好的动作主耶稣看到了，西门却没有看到，反而呢西门的印象中只是定他的罪，他以前是个罪人，因此他根本没有原谅人的心，他对别人只是有一个论断的心，他因为看到主耶稣喜悦这一位女子所对他做的事情，接纳这位女子所对他做的事情，因为主耶稣接纳他，所以他反对主耶稣基督，他认为他是罪人的朋友。所以呢这是西门的盲点，有两个盲点，一个呢他自己的盲目，自以为义，他有高傲的心态；第二个盲目，他对别人的论断，把别人呢降低，别人做的好事他不看到，却把他过去的罪做了定论，不能原谅。所以这是我们看出来他是心中根本没有爱的人，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我们也看这个人根本没有得救的人，所以他不知道救可以带出一个人的改变，可以使一个妓女一个罪人改变成一个怎么样，是一个爱神的一个人。好，我们再来看，他不但是对自己盲目，对别人论断，他对恩典误解，他误解什么叫恩典，
根本不知道恩典。这一次呢，我们的主题是恩典。那我想很多人也许呢对恩典没有很深刻的了解啊，所以我希望呢这一次我们能够把重点放在恩典上，也希望这一次的退休会呢我们借了读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能够重视神的恩典是什么啊，怎么样来领受神的恩典，来帮助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能够成长啊。我们看怎么对恩典误解呢？我们首先相信这边看到啊，他的一个观念呢，他认为罪人不配得恩典。他第一个观念，这个我们从他对这个女子啊的动作，他的态度反映出来，他认为罪人不配得恩典。第二个观点呢，他认为义人呢不需要恩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他根本不需要恩典，他自己把自己放在义人的角度上。因此我们看到他对恩典的误解。今天我们仍然有很多基督徒同样跟西门一样，很相信罪人不配得恩典，相信什么呀，相信义人根本不需要恩典。那这些人呢，实际上呢就是今天的经文中的一个角色之一的，就是西门。这些人就是法利赛人，让我们看到。那我们看到基督的恩典的引领，叫西门能够看见。那这个机会，感谢主，主耶稣基督，他的敌人们，法利赛人邀请他，他也去啊。叫我的话，法利赛人邀请我，我可能就不去了啊。但是呢，你看了主耶稣是充满了恩典。他实在主耶稣也想借着这一次机会能够甚至于改变这个法利赛人，主耶稣甚至希望能够改变法利赛人，不然的话主耶稣多忙碌了啊，比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忙，对不对？那他去吃这个饭，而且以前吃个饭不是一个钟头的事情，对不对？一个晚上就没，对不对？那主耶稣呢，去主耶稣同时也希望给这个西门啊

而且想混进来到西门家去跟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主耶稣到哪里后面是不是人很多，对不对？那主耶稣假如到这边来开退休会的话，那不知道对多少人都来，那他一个小女子，一个女子要能够跟在主耶稣后面进来的话，她一排队排了很久，或者是很早就来，所以呢他是用尽了力量心思能够进来。所以我们看到爱的动力在于赦免的恩免。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呢就讲了一个比喻，比喻呢就是41节42节这边讲的比喻。那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实际上呢就讲出了恩典了。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人，假如我们叫他甲啊，第一个人呢欠了500日的工资，50两银子，大概就是500日的工资。那另外一个呢欠了50日的工资，就是5两银子。那这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偿还呢，那需要恩免。那耶稣的问题就是哪一个更爱这个债主呢？债主如开恩的话，都免除他们的话，哪一个更爱呢？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呢，西门答对了，他讲呢，我想多恩免的人在这边恩免。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有几个字一直在重复，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讲到恩免这个字在41节44节有，讲到赦免这个字，我们看到40节两次赦免。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多赦免呢，因为他的爱多，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你看到恩免这个字两次，赦免这个字4次，48节47节两次，48节49节，还有爱这个字出现了3次，42节一次，47节出现2次，3次。为什么我要数这些次数呢？这些字出来的多就表示主题就在这个地方啊，大家听懂没有啊？我希望大家啊，我一面讲这个道一面就要帮助你们呢、啊，你们也可以把它读出来啊！啊，我再讲一次，好吧？那假如你们中间的一个先生太太跟先生讲啊，把垃圾拿出去啊，那讲了一次，讲了两次，讲了3次，讲了4次，重复啰嗦叫丈夫把垃圾拿出去，丈夫都没有把它拿出去，最后实在太啰嗦了，丈夫才勉强拿出去，对不对？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啊，不是啰嗦的神，对不对？所以他不会一次两次这样的跟我们讲。如果他一次两次重复那些字多的话，那个就是重点，好吧？那我怕我们中间读圣经啊不会读啊，找不到重点的时候，找不到重点，你就找到这里面哪些字出现的最多，那个可能就是重点哦，往往就是重点。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读经的一个方法。这里我们看到了今天的主题一定是讲赦免，今天的主题一定恩免赦免，因为恩免出现2次，赦免出现4次，两个加起来6次之多，在这几节中间。而且呢，这个恩免一定跟爱有关系，因为爱这个字出现3次之多啊，所以呢，被赦免多的就更加有爱的动力，对不对？因为他们感恩感恩。那法利赛人认为他没有罪嘛，他是个义人嘛，他需不需要赦免？他不需要赦免，他不需要赦免就没有怎么样，他不需要向神拿恩典，他觉得呢罪人不配得恩典，他觉得义人呢又不需要拿恩典，所以他的生活根本不需要恩典。不需要恩典的基督徒啊，假如我们能叫他基督徒的话呢，就是法利赛人，好吧，就是法利赛人。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重点呢我们大致已经抓到了，就是赦免的多的，就是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重点。被赦免多的，一个欠了500天的工资，一个欠了50天的工资，当然如果老板呢偿还了，当然呢最工资当然最感恩的是欠的多的人。

0: 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们常常要警惕自己，我常常警惕自己，自己是传道人，我至少做了27年传道人，对不对？那自己要小心的，就是说呢，自己要常常在神面前觉得呢，觉得要认罪，要祷告，要认罪，要祷告。假如你们可以跟我翻一节圣经啊，我就讲一节圣经可以对这个对自己一个人的影响大到一个什么啊？能不能翻到马太福音第4章17节，好不好？翻到的时候，假如是你自己的圣经呢，你还可以写几个字在这个地方，好吧？那我告诉你啊，有一个基督教的伟人呢，有一天早上灵修读这一节，好吧？读哪一节圣经呢？读马太福音第4章17节，我们也来读一下，好不好？好吧？来，我们找到马太福音4章17节，来，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8:10，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8:10。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用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您正在收听 BBN。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诗篇第33篇。义人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深洋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耶和华呀，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诗篇第34篇。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民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诗篇第35篇。耶和华呀，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求你对我的灵魂说，我是拯救你的。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愿他们像风前的糠，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因他们无故地为我暗设网罗，无故地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呀，谁能向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使我的灵魂孤苦。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进食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我这样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弟兄。我屈身悲哀，如同人为母亲哀痛。我在患难中，他们却欢喜，大家聚集。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他们如同席上好嬉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主啊，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在众民中要赞美你。求你不容那无理与我为仇的向我夸耀，不容那无故恨我的向我挤眼。因为他们不说和平话，倒想出诡诈的言语，害地上的安静人。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说，啊哈，啊哈，我们的眼已经看见了。耶和华呀，你已经看见了，求你不要闭口。主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我的主啊，求你奋兴行起，判清我的事，申明我的冤。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不容他们向我夸耀，不容他们心里说， 阿哈遂我们的心愿了，不容他们说我们已经把他吞了。愿那喜欢我遭难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向我妄自尊大的披惭愧蒙羞辱，愿那喜悦我冤屈得深的欢呼快乐，愿他们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这个月我们给 BBN 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但以理书，课程编号是33900。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但是又不容易读懂。康莱昌牧师会用11节课的时间与学员们详细的讲解。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员，我们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开始学习。BBN 圣经学院的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1: Hello， 我是知心姐姐，欢迎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收听今天的爆米花。给你一个快问快答，你现在想吃什么？五、四、三、二、一。知心姐姐现在想要来一碗热乎乎的浓汤，最好里头有青菜、有肉、有蛋，五花八门的食材，哇，口水都要流下来了。你现在想吃什么呢？让知心姐姐猜猜看，今天你可能还没有吃到，昨天、前天，是不是已经好一阵子没有吃到，所以你忽然想吃它呢？如果你不是因为最近都没吃到那样食物才想念它，那么你大概就是那样食物的爱好者吧。天天吃，早餐吃，午餐吃，晚餐也要吃，你是这一种忠实的食物拥护者吗？知心姐姐每一回烤完坚果之后，我也会想要早餐吃一把，午餐吃一把，晚餐再吃一把。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喜欢或者现在忽然好想吃的食物。不过如果你曾经是一个小奴隶、小囚犯，莫名其妙就被人关起来，百般虐待，总是有人粗鲁地命令你做牛做马，那时的你被打、被骂，过着痛苦不堪的生活。可现在你自由了，有人把你救出来，你终于不必再被铁链拴着，被人打、被人骂、被人踩在脚底下。这种时候的你还会不会吵着说你好想要吃从前被拴起来时所吃过的某一道菜呢？如果你听见有人这么要求，你会不会怀疑这个人是很想要再回去当奴隶呀？有可能哦，这样的要求真的很奇怪。可是今天我们即将要听见数以万计的人这么要求，吵吵闹闹，他们想要吃从前做奴隶的时候所吃过的食物。让我们一块来听这个奇怪的故事。补充说明一下，从今天起，知心姐姐不再邀请多多姐姐来说故事了。多多姐姐因为工作安排的缘故，不能再为我们讲故事了。从今天起，知心姐姐为你安排广播剧的演出。听听看，离开了埃及这么远的以色列人，为什么吵着要吃从前在埃及做奴隶时所吃的东西。

0: 以色列人跟从云柱的引导，经西乃旷野向北行，要去迦南。每个晚上云柱一停住，大家就停下安营。
1: 哎，好了好了，我们快到迦南地南面的边界了。我总想知道咱们几时才能进到那应许之地过日子呢？
2: 你如果问我，那我就告诉你，咱们那永远也到不了。
3: 哎呀，我真是受够了。
2: 我也是，我们如果留在埃及，那多安逸呀。
3: 住帐篷真是叫我住烦了，住厌了。
2: 比起这旷野啊，埃及真是天堂乐园呢。
3: 我真巴不得我们有肉吃啊。
2: 嗯，吃玛纳真把我都吃得厌死了。
3: 玛纳玛纳，哎呀玛纳，我恨死了这东西了。
2: 你记得我们在埃及吃鱼吧，
3: 还有那些好吃的西瓜跟黄瓜呢。
1: 哎呀，哎，我巴不得现在就有韭菜大葱大蒜调味的一大锅肉啊，吃个痛快，哎，真过瘾啊。摩西，摩西，给我们肉吃啊！
4: 给我们肉吃啊！
5: 摩西，
1: 给我们肉吃啊！
6: 我们不要吃马纳！
7: 摩西，我们要肉吃！
4: 对，我们要肉吃，不要吃马纳！
0: 摩西听见每家的人都在他们自己帐篷门口哭着要肉吃，耶和华上帝不喜悦，摩西也很困惑，就向上帝倾诉他的苦恼。
8: 上主啊，你为何这样苦待仆人？我做错了什么呢？这百姓是我怀的胎吗？是我生了他们吗？为什么叫我抱他们在怀里像抱婴孩一样，一直抱他你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方去呢？我从哪里得肉给这些百姓吃呢？他们一直向我哭嚎给我们肉吃，我自己担不起，这担子太重了，还是叫我死了吧。
9: 你从以色列长老中召70个人来，就是有判断力和经验的，同你一起站在会幕前，我要向你们训话，也把降在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分担你管理这百姓的重任，你不必一人独担了。

0: 摩西，你现在就去吩咐百姓，叫他们预备好，明天开始吃肉。告诉他们，耶和华已听见了他们的哭叫，说：“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还好得多。现在我上帝要给他们肉吃，还不止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而要吃一整个月，直到你们鼻孔里都喷出肉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了耶和华。”
1: 有大风从上帝那儿吹起，把成群的鹌鹑从海面吹来，离地面一公尺高，停在营地四周，到处都是。
2: 哎，看了看了，那么多的鸟，一定有成千的。
3: 不止成千的，成万都有啊。
2: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有肉可以吃了。
3: 终于有肉吃了，我真是巴不得马上就吃才好。
2: 是啊，烤鹌鹑，烧鹌鹑，快越吃越过瘾啊。
3: 哎，拿个大口袋来，我们好尽量的多装回去。
2: 我啊，要拿两三个大口袋来装，吃完的晒干，这样就够吃好几个星期的。
1: 再来一碗。
4: 当然了。
1: 那你呢？还吃吗？
2: 我呵呵，我是越多越好，再吃啊也不厌。谢谢
3: 啊。我也是啊，总是吃不够。哎呀，这个肉太好吃了。
2: 我的肚子里，
3: 你怎么了？你不舒服啊？
2: 我的胃里啊，像是有火烧啊！只怪我啊，吃的太多了。
3: 哎，我也觉得有些发烧，很热啊。
1: 人们还在吃的时候，瘟疫开始流行，病死了很多人。
5: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久了，他们吵着要吃肉，这有什么问题吗？表面上看起来没问题呀，但事实上，以色列人从前在埃及是做奴隶的，他们在埃及吃的是鱼，不是肉啊。在埃及的奴隶只有每年过盛大庆典的时候才能吃到肉，但现在旷野流浪久了的以色列人却抱怨说，每天吃上帝赐给他们的玛纳，吃得烦死了。以前住在埃及多好啊，有各式各样的食物，他们完全忘记以前住在埃及时生活有多痛苦。那时的他们可是天天祷告求上帝拯救他们呢，现在却反过来指责上帝了。这样的抱怨，上帝当然不高兴，可上帝还是赐给他们肉了。上帝让一大群叫做鹌鹑的候鸟飞来，鹌鹑的体型很小，不过长得胖嘟嘟的，很有肉。偏偏以色列人太贪心了，他们根本没有保存肉类、烹调肉类的经验。每一个人都疯狂抓起鹌鹑，每一个人平均都抓了1000公斤的肉类，这怎么得了呢？他们狼吞虎咽的大吃特吃，当时旷野里可是没有冰箱的，这些肉早就腐坏了。贪心的以色列人把腐败的肉吞下肚，当然就吃出病来，传染病蔓延开来，死了好多人。后来的以色列人就把那个地方取名为贪欲的坟墓。 原来想吃什么特定的食物根本不是问题，但是贪心可就真的会要人命。爆米花，下一回知心姐姐再与你空中相会喽，拜拜。
4: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你们知道埃及王子是谁吗？
1: 是摩西。
0: 哇，你怎么知道的？
1: 因为我有认真的在主日学上课。小米，你很喜欢摩西吗？
0: 是啊，我很想像摩西一样，认识上帝，亲近上帝，听从上帝。
2: 只要你有信心，你一定能够做到的。

0: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广播网，我是你的好朋友萧以乐，愿意在接下来这段时间继续与你来分享圣经广播网的音乐。小朋友，也希望我们每天所播放的福音节目将神的恩典带给你。
1: 很高兴今天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

0: 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思想代价，你准备好了吗？彼得前书第一章18-21节，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
1: 好吃的来喽！
0: 当妈妈把一碗鲜红的草莓放在桌子上时，赛迪欢呼。他们刚刚去看了国庆游行庆典，回到家后在院子里吃点心。今天是美国国庆日，大家都很兴奋。
1: 今晚我们能去看烟火表演吗？
0: 林登一边问一边把草莓塞到嘴里。
1: 赞恩哥都能和我们一起去吗？
0: 事实上，在烟火表演前，赞恩一家将跟我们一起野餐。林登开心地大叫起来。爸爸笑着说，
2: 我最近在和戈登先生谈论耶稣，他很感兴趣，但他说他不敢相信自己什么事都不用做就可以上天堂。他说现在没有什么是免费的，也许今晚我会有机会和他多谈一谈。
0: 孩子们喜欢游行庆典吗？妈妈问道。
1: 喜欢喜欢，当排队买棒棒冰时，我们和一个坐在轮椅里的人聊了起来。他是一名退伍军人，知道了他的经历，让我体会到自由来之不易。现在我们更会为此而感恩了。
0: 赛迪点点头。
1: 我们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在享受着自由，但那个人却付出了很多。
0: 爸爸表示同意。
2: 啊，我们很容易把我们所受的祝福视为理所当然，常常忘了有人为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0: 他看着林登笑了。
2: 你给了我一个帮助戈登先生理解救恩的好主意。
1: 哦，我吗？
2: 啊，就像我说的，戈登先生觉得救恩不可能是免费的，他觉得一定要付出代价。或许我可以让他明白，就像我们在美国享受的自由一样，军人已经为我们争取了自由，我们却什么也没做。救恩也是这样，对我们来说是免费，但某人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上帝用他的独生子耶稣的生命赎买了我们，我们可以免于罪恶，并享有成为上帝儿女的特权，因为上帝愿意为拯救我们付出代价。
1: 哇，真高兴他为我们的自由买单。
2: 我也是。让我们祈祷我们能够帮助戈登先生明白，救恩对他们也是免费的。
0: 亲爱的孩子们，你知道救恩的代价吗？耶稣必须离开荣耀的天堂，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他必须承受你应得的惩罚，受苦，死在十字架上，所有的一切都是要为拯救你，因为他付出了代价，救恩对你来说就是免费的。今天就相信耶稣，接受他的礼物吧。今日秘诀：耶稣为救恩付上代价。今日金句：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20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给我白天和夜晚，更谢谢你在夜晚赐星星月亮陪伴我，求你看顾我，赐给我安睡到天明。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林泉心语的节目。真是感谢主，让我们在空中一起来灵修，分享神的教导。也愿神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都能够听明白他的教导。在前两次的节目当中呢，我谈到夫妻关系是双方在神面前立下的盟约，是两个人在神和众人面前许下的毫无条件的承诺。这个盟约呢，比任何在法律上生效的契约要更神圣、更长久，也更具有约束力。又说呢，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离开呢，就是放弃旧的关系，开始一种新的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根据圣经中对婚姻的基本观念，就是婚姻是由永不分离又彼此忠诚和帮助的一男一女两个人组成，就可以知道呢，基督化的婚姻是不可能失败的。假若有人的婚姻面临了失败，那是因为组成婚姻的人不明白神的旨意，或者呢，是没有让神的旨意在他们的婚姻当中成就。所以呢，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具体的讨论一下婚姻当中人的问题。今天呢，如果你走进一家公司，对接待你的人说，我想和你们公司的老板谈一谈。员工呢，一定会告诉老板，然后呢，让老板约定时间和你谈话。可是你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个外星人，他到了地球，走进一家人家，对开门的小孩子说，我想和你家的主人谈话。这个孩子，他会把谁当成一家之主呢？是去找爸爸，还是找妈妈，或者干脆就说，我就是这家的主人呢？现在社会上，讽刺怕妻子的丈夫是气管炎，孩子是小太阳，都说明了丈夫、妻子和孩子在家庭中的位置不是那么确定。有时候啊，是集体领导，有时候呢，是轮流执政。还有人说呀，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位了不起的丈母娘。虽然是在说笑，不幸啊，在很多的家庭里却是事实。在如今的社会上，丈夫、父亲的形象似乎和以往大不相同了。男人的角色仅仅是家庭经济的支柱。哼，可能啊，在很多家庭里连这一点都改变了。其他的事情呢，都通通的丢给太太去管。太太呢，也只好就承担重任。或者呢，担不起了，就把自己的父母也拉进来帮忙。夫妻二人呢，不但难成为一体，还请了一些太上皇、老佛爷来垂帘听政。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先来看看圣经当中对丈夫、妻子的定义和要求。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从22到33节。清楚地讲述了丈夫和妻子所应当扮演的角色。在这一段经文的前面呢，先讲到了妻子的职责，我来读给你听。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里呢，讲到妻子顺服丈夫要如同顺服主一样。你可能还记得上两次的节目当中，我提到创世纪第二章的经文，说神创造了女人是为了让她帮助男人，使男人的生命得以完全。这里又说女人要顺服男人， 那么妻子怎么可能即使丈夫的生命完全又要顺服丈夫呢？听起来啊，好像蛮矛盾的。首先呢，以佛所书所说的顺服丈夫是出于完全的爱和自愿的选择，这当中没有一点的惧怕和强迫。就好像呢，教会顺服基督也是完全自愿的，是对基督的爱的自然反应。妻子对丈夫的爱呢，也是如此。其次，顺服是什么意思呢？顺服不是像仆人一样的毕恭毕敬，不是一种附属的关系，更不是像奴隶一样的任丈夫来驱使。妻子她仍然拥有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可以和丈夫一样的共同承担责任，制定决策。就好像啊，实行交通法规不是为了限制驾车人的权利，而是为了帮助驾车人更安全的开车，更顺利的达到目的地。圣经对妻子和丈夫的要求也是为了帮助双方的婚姻能够安全顺利的到达目的地。妻子顺服丈夫不是顺服丈夫不合理的要求，而是顺服耶稣基督教导的原则。违反了这些原则啊，就好像驾车人违反了交通法规一样，得罪的不仅仅是丈夫，更是制定了原则的基督耶稣。有一位牧师他说，神已经把领导权授予了丈夫，但是夫妻双方都应该主动的参与建立健康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呢，领导者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创世纪当中呢，是夏娃她先受到蛇的引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呢，她就劝说亚当也去吃，使罪进入了世界。按照人的想法呢，夏娃她是罪魁祸首，可是圣经当中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一个人呢是亚当，是亚当要负担人的罪和死的责任。所以啊，当妻子的不要不服气丈夫当头这件事情，男人的责任实在是重大，大到啊连他自己都不想承担，把丈母娘啊都请出来帮忙。我们做妻子的更要顺服支持和帮助他，使他完全，让他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们刚才讲到妻子要顺服和帮助自己的丈夫，那么丈夫在婚姻当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咱们接着来读以弗所书的经文。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我猜想啊，有不少的男同胞读经读到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的地方，听见丈夫是妻子的头，就不肯往下再读了。刚才我读的是从三十四节往下的经文，讲到了丈夫的责任。男人虽然拥有了领导权，可是并不表示处处都要占上风，而是要成为家庭的典范。他有了权力，但是在使用权力的时候要对神负责任。公司的老板呢，不是要在日常和员工斗嘴，比较谁的词风更锋利，而是要在工作上做出典范来，让员工效法。比起普通的员工，老板也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压力。 丈夫呢，也不是手拿龙杖、头戴金冠的主宰者。他不能够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强迫妻子，不顾妻子的感情。丈夫对妻子不但要爱，而且要爱得像基督一样的舍己。中国人说，身体发肤是父母所赐，不可以损伤。而这段经文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如果一个男人爱妻子能够像爱惜自己的身体一样，当然他就不会为了自己的舒适享受而要求妻子像仆人一样的服侍他，也不会把妻子当成是长期的免费的管家婆，只让她煮饭洗衣照顾孩子，自己在外面寻花问柳。丈夫要主动地爱惜妻子，体恤妻子。丈夫的爱是一种服侍的爱，以基督的爱为榜样的爱。上面呢，我们讲了圣经当中对妻子和丈夫地位和责任的教导，这些教导要怎么运用到我们的每日生活当中呢？在自己的婚姻当中遇到了不符合圣经教导的事情，又该怎么样来处理呢？因为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会在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的分享。

0: 亲爱的朋友，在节目的尾声，让云和也祝你身心灵都健康，愿主的爱伴随你到永远。我们空中再见。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亲爱的朋友，在主里问你安，愿神的恩典话语伴随我们的每一天。与你分享希伯来书的第11章9节10节，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坚固你的信心，引领你跟随他。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今天要与你分享雅各书的1章17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我们所播放的音乐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所播放的节目也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圣经广播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盼望听众朋友能坚持收听我们的广播，让耶稣基督也成为你生命的中心。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宗明牧师，他要分享的信息题目是神阻挡骄傲的人，经文选自彼得前书第5章5到6节。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根据这一节圣经，也可以说根据全本圣经，我们今天讲到神阻挡骄傲的人。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他说，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节圣经，如果弟兄姊妹你用的圣经是串珠圣经，你就会发现在新约这里引用这节圣经是有旧约的根据。在旧约的诗篇136篇呢，说到神虽然很崇高，但是跟谦卑的人很接近。但是神对世界上的骄傲的人呢，神给他保持远距离。是根据旧约这样说的。我们都知道，假定我们知道什么人阻挡我们，我们这种版本老的中文版本是翻的神阻挡骄傲的人。如果你有一本现代版的中文新翻译的圣经，它的阻挡是说神排斥骄傲的人，是排斥。我们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可以去推想，假定我们发现我们知道什么人阻挡我们，什么人排斥我们，这个阻挡排斥我们的人呢，没有什么分量，也许我们不大看重，说他讨厌我就让他讨厌好了，他阻挡我他排斥我让他阻挡排斥好了，反正他发生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假定我们知道阻挡我们排斥我们的人很有分量，所谓分量啊，就是说很有地位很有权柄，他的态度能够决定我的现状我的前途，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人阻挡我们排斥我们，我们就恐惧战惊。但是弟兄姊妹，神是宇宙最有分量的一位，而且是独一的一位，不但我们的现状前途在他手中，连生死连灵魂的得救都在他的手中。如果我们发现神阻挡我们神排斥我们，你说那个带给我们的恐惧战惊那个分量啊，应该多重？但是神并不无缘无故的排斥什么人阻挡什么人。如果这个人骄傲，神说我就阻挡他我就排斥他。你从全本圣经可以看见骄傲啊是一个大的罪。全本圣经也让我们看见骄傲应该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的宇宙中第一个罪。宇宙中第一个罪啊，不是奸淫，不是杀人，不是说谎，乃是骄傲。但是这个罪不是人犯的，这个罪是天使长犯的。在旧约至少有两处圣经间接说到魔鬼怎么来，他不是直接说，他是借着神责备这个推罗王，神责备巴比伦王所说的。但是我们可以间接看见了撒旦从哪里来，神没有造撒旦，也跟圣经告诉我们神没有造罪人，但是撒旦跟罪人是客观事实存在的。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是变形变来的。神造的是荣耀美丽地位很高的天使长，高到什么地步？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呢，在这个国家在这个社会在这个机关这个团体这个公司他的地位之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么天使长当时就是在一神之下在万有之上，但是圣经说他骄傲，他要跟神争了一个至高，
神就把他贬低，他犯了罪，他就坠落，他就变成天使长。所以宇宙中第一个罪啊，就是骄傲。那么这个罪不是人犯的，是天使长犯的。也可以这样说，骄傲是基督徒身上剩下的最后的一个罪。基督徒信耶稣，理论上说耶稣的血洗净他所有的罪，但是在实际上啊，他有一些很实在的罪要慢慢的对付，慢慢的除掉。不过你一般说，你把一个基督徒所有保留需要对付，需要一样一样的除掉的罪啊，把它归纳起来加以分类啊，大体上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金钱的问题，在金钱上不清楚，或者是说来源不清楚，或者来源是规规矩矩的，但是用途不是神的旨意，好像浪费，好像乱用，好像用去满足我们的私欲，这是基督徒身上一个最大的罪。然后第二就是所谓男女问题，这一个稍稍到某一种年龄的人，我们都有单独个人的感受，这些事情你不要轻看它，很复杂，复杂到一个地步，如果你用某一种眼光看这个人，他的太太是谁，这位太太他的先生是谁，但是我们说他的太太是谁，先生是谁，都是指的外面的身体，很可能这个人外面他的太太是谁，但是他心里面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可能不是他的太太，很可能很可能不是他的先生，他是另外有一个人在他心里面，像这样的事情很复杂，也可以说很细致，要对付，把它对付干净了实在很难很难，也可以说不靠着主的恩，我们靠着自己，这些事情动都不能动。假定说这两大类型的罪，金钱男女问题都清楚了，最后剩下骄傲，这个人就会骄傲了。你看我这个人多圣洁，我这个人多疏离，我们多次都讲，今天再把它讲出来，也许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意识上的一种意念，就说我纵然在教会里样样都不及人，我没有什么明显根刺，我不会讲道，我不会弹琴，我不会领诗歌，我连领会我都不会，我也不敢在聚会里公开站起来公开祷告，我没有这个胆量，我也不会写什么，不会讲什么，但是就是因为我样样都不会啊，所以我谦卑，我比你们更加谦卑，这个就是骄傲了，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心。所以剩下的最后的一个罪啊，就是骄傲。下面我们讨论骄傲是人心里面的一种不平衡，可以说是两个极端的一个极端。假定一个人的心是一个天平，当他骄傲，那么这一边就放了个很重的东西就坠下去，另外一方就高起来，就造成一种心理的不平衡。假定什么时候这个人的骄傲受到挫折，这个人的骄傲碰壁了，被人打击，他不承认他所骄傲的那些他自认为的优秀条件，那么这个天平就变一个形态，这一边就坠下去，另外一边就升起来，这一边坠下去的就是自卑。这种自卑不是圣经说叫我们的自卑谦卑，这种自卑是带着肉体，带着仇恨，带着嫉妒的自卑。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极度自卑的人也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另外一面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也是一个自卑心很重的人。我们再讨论，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
我怎么知道我现在骄不骄傲？我们应该说都有不同的骄傲。我怎么知道我在这件事上有没有骄傲？或者我的骄傲啊，有多少轻重的分量？弟兄姊妹，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你可以自己审查，我今天是不是一个骄傲的人？也许再说的具体一点，我在这件事上是不是一个骄傲的人？如果我有骄傲，我的骄傲的分量有多少？是多是少？怎么审查？有一个最容易、最简单的一个审查的方法：当你发现另外一个骄傲的人，在那里炫耀自己，在那里夸张，在那里表扬，在那里指责别人，如果你里面呢，只知道他不知道他不对，他犯了骄傲的罪，你也不太喜欢，但是你也对他充满同情。你说人呢，实在是软弱的。当我站在旁观者的地位，他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怎么这么狂呢？如果你有这种心态啊，可能你还不，你没有骄傲。如果你发现一个人他很狂、很骄傲，那个骄傲简直外面都显露出来了，虽然他没有直接伤害你，但是你里面呢，感觉到很气愤，感觉到很受伤、很受委屈，有一种仇恨，到了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报复。假定是这样一种心态啊，那就证明你也是个骄傲的人，否则的话你不会。无论他多骄傲，固然我们不会说他是对他是错了，但是你里面还是对他有同情，因为人就是人，人就是软弱的，人就是败坏的，所以我们对人性呢，根据圣经没有很高的评价，人性都是软弱的，都是残缺的，都是败坏的。如果我们看见有人骄傲，我们对他纵然不同意，但是也满了同情。但是如果我们发现环境中有人骄傲，我们里面很愤怒，里面很受委屈，里面很受伤，弟兄姊妹，这种反应就带给我们一个证明，证明我也是骄傲的人。如果我不骄傲，我就不会这样感觉到我受伤了。你看他言语这么狂，态度这么傲，做些什么事显得自己很优越，虽然没有直接攻击我，但是我里面好像受到很大的伤痕。这是一个我们能够审查自己是不是骄傲，或者还留下有多少骄傲的一个最容易的一个方法。我们下面从圣经里面再讨论一个问题：一个基督徒，或者说一个很追求、很长进、所谓很疏离的基督徒，会不会还骄傲？我们说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会骄傲。从哪里知道呢？我们请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在念这节圣经以前，我们要先讲到在保罗身上发生的事。保罗有一次就在神面前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经历。什么经历呢？神把他踢到三层天上去。根据保罗在圣经里面的记载，他说神把他踢到三层天上，火在身内，火在身外。他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做身内身外呢？火在身内把他踢到三层天上，就说他的身体可能还在地上，只是把灵魂踢上去，也许是在身外，那就说整个的人都踢上去了，灵魂身体都踢到三层天。圣经告诉我们天有三个层次，有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我们说神的宝座是在至高第三层天，所以诗篇里面常常说到诸天是多数的，因为有三层。保罗就提到最高的一层在裸园里面，
听见神的奥秘的言语，给他有铁书的启示，那么神又把他放回地上，仅仅是灵魂放回来吗？还是说整个身体被踢，整个身体下来？保罗说我不知道。那就说你们不要探讨这一部分，这一部分不太重要，神怎么做都可以做的。他说把他放在地上啊，他就发现身上多一根刺。你看中文现代本的翻译啊，就把这根刺直截了当就翻译说，神把他放在地上，保罗就发现身上有一种病。那么他就三次祷告，求神把这根刺挪去，把这个病啊给他医好。三次祷告到第三次，神的回答就来了。神说这根刺放在你身上是一个管制作用，因为恐怕你得的启示很大，你就过于骄傲。就是有一根刺，有一种病，这种病是一种慢性的，是一种终身的，放在你身上，你有软弱，有软弱的人才能够去依靠神。神说

是很铁树很铁树的。我现在要叫你回到地上，如果你答应我你不骄傲，这根刺就不加在你身上。如果你说我会骄傲，我这根刺一定加在你身上，制造一个软弱，免得你骄傲。假定神事先问保罗，我们一定可以推想，保罗说，神啊，我不会骄傲。但是神说，你说你不会骄傲靠不住，你会骄傲的。所以没有事先问他，让他得到铁树启示，把他放在地上，就把一个病就加在他身上，没有问他。如果问他，保罗跟我们一样，神啊，我怎么敢骄傲？神说，你会骄傲的。你看，各样不同形态的人，各样残缺的人，各种软弱的人，都有他自己感觉到值得骄傲的地方。就连乞丐都有他自我欣赏自我骄傲的地方。为什么？如果你听他的道理，也不能不承认他没有他的理由。他讨饭好多年，他求生意志很强，从来不消极，不考虑自杀。如果是我们讨饭了，可能就考虑到就要自杀了，或者就说不自杀，讨饭到个地步，忍耐到个地步，环境没有好转，我们就精神崩溃了。但是很多讨饭的精神没有崩溃，你不能不说他有比我们强的地方，他要骄傲也可以骄傲的。所以你就看见基督徒或者是追求的长进的所谓属灵的基督徒会不会骄傲？弟兄姊妹，会的。所以保罗身上就有一根刺，这根刺就是管制他，让他不会骄傲的。因我今天可能也有一根刺，假定现代版的中文翻译把这根刺翻译是一种疾病是对的，我们应该说这个不过是神放在我们身上一根刺的一个种类而已。也许有的弟兄姊妹，你身上有一根刺，可能这根刺是你的丈夫，可能是你的太太，他很容易给你找麻烦。很多地方你很欣赏自己，他偏要给你否定。你穿一套比较新的衣服，你对着镜子看，你太太就说，看什么？怎么看也是50多岁了，怎么看还是又矮又胖，有什么好看的？你很受伤，你知道这是一根刺。如果你感觉到今天我在组织聚会讲到，哎呀，真是讲得头头是道，回去太太说你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你自己不知道，我坐在下面看了，你打那些手势简直像一个什么玩魔术耍把戏的，难看透了。你里面好生气好受伤，这是一根刺。有的时候我们的刺可能是父母，有时候可能是儿女，可能是环境上一个现实的困难。对保罗来说，这个刺如果是病，保罗有什么病？你从他写的书信就知道，他在有一封书信对受信的弟兄姊妹说，请看我亲笔写的字是何等的大。那么在另外的书信上说，代笔给我写信的也问你们的安。一个人常常需要别人代笔写信。我们要了解1000多年前保罗的环境不像今天。今天如果稍稍有一点地位的人，有人代笔写信是一个很自然的事，秘书。保罗的时代没有这个制度的，而且他亲笔写信都是写大字，就证明他视力衰退。一个视力衰退的人行动要别人帮助的，那么他就感觉到自己有软弱有残缺。如果他在美国做传道，他就不但聚会要别人开车带他，因为他多次去考试都通不过，他连买菜都要别人去开车带他。保罗也没有结婚的，也不像那个陈忠敏还有个太太可以勉勉开开车可以应付应付。保罗发现冰箱菜都没有了，如果弟兄姊妹不开车，他就只有真的就所谓唱空城计，连买菜都要别人帮助。那么他

0: 知道自己有这么大的软弱残缺，他怎么敢骄傲？如果他的视力衰退相当严重，弟兄姊妹开车带他到礼拜堂，就是从那个停车的到讲台这一段路都要别人拉着他走，不拉着他走他就摔跤了，甚至于上讲台都要别人扶他上去，那么他就知道自己实在没有什么骄傲的，需要别人的帮助。什么时候你看哪个弟兄哪个姊妹也许口里有点表露，也许口里不讲，心里面就这个意思，各位你从圣经里面看见哦，你不要以为我心里有个意念我口里不讲，你不知道，知道的。因为我们的心里的意念呢，除了用口表达以外，还可以从另外的方法表达，好像神态，好像一些反应，都能够把我们心里的意念表达出来。假定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话有这样的态度，我这个人不要什么人帮助的，我们说这个人骄傲了，他需要帮助。神造人说那人独居不好，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是帮助的，而且要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神不满意一两个人，是满意许多的人。既然是许多的人，一两个人住在里面也不过是大社会里面一份子，都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需要彼此帮助。尤其在教会，在教会如果我们说我在各方面不要什么人同情，不要什么人帮助，我自己做基督徒就够了，这个人是个骄傲的人，不是圣经的原则，不是圣经的启示。所以基督徒会骄傲的，连保罗神都知道他会骄傲的，这根刺是少不了的。假定我们也发现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困难或者是说有一种病是多次祷告神都没有改变的，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一根刺，你就安心地把它解带下来，有它好的一面，有它建设性的一面，虽然带给我们很多困扰，带给我们很多不方便，但是这是少不了的一根刺。我们再探讨一个问题，人凭什么骄傲，或者是说人为什么会骄傲，我们就从哥林多前书里面呢，可以找到叫一个人骄傲的两大原因。我们先看第一，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六节到七节，请各位看你的圣经，一面听我念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仿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注意第七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从这里我们找到为什么一个人会骄傲。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说，因为你们有一些东西，这个有就叫你骄傲。一个人有什么他就会骄傲的。哥林多教会有什么，你在第一章第二章看见他们的知识全备，就说苏林的知识懂得很多，是一套完整有系统的。他们的恩赐口才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跟别的教会比较，他们的恩赐口才都是好中之好，都是超过别人教会了。哥林多教会就说，好了，我们有这些我们就骄傲了。一个人有钱就靠钱，就夸钱，就因钱骄傲。一个人有学问就依靠学问，就靠学问夸耀，也就因着有学问就骄傲。一个人 有哪一方面的专长，有哪一方面的铁书，有哪一方面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有这一个就叫他骄傲。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单独个人自己的经验，你在一个小环境里面，别人没有你有你就骄傲，或者别人也有你有的比他多你就骄傲，或者你多别人也多但是你的多里面更好你就骄傲，这是叫人骄傲的一个最大的原因。你看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他们有知识，也相当程度的能够把知识转变成为能够应用的技术，人就骄傲了。从哪里知道骄傲呢？人都有这个口号，人定胜天，双手万能。那么人定胜天在哪里呢？双手万能在哪里呢？人说双手万能，从一个人到全人类，很多问题人的意念不能决定，他人的手不能控制，他好像人要犯罪管没有办法，少年犯越来越厉害没有办法，下一代都是很多醉酒的吸毒的无所不为的，什么权柄都不负的，没有办法，好像就只有让他这样下去了，听其自然。到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把法律改一改，变不正常为正常，就算这个事情就算通过了。什么同性恋呢，什么不结婚同居呢，恐怕也许将来有一天杀一个人一生杀掉五个人不算犯罪，只有杀掉六个人了可以开庭审判，法律就只有改了，没有办法。你说教育不普及吗？科学不发达吗？经济不繁荣吗？物质生活水准不是不断提高吗？还是很多原始问题，很多野蛮问题，没有办法。所以不要因为我们今天有一点什么我们就骄傲了。而且保罗对哥林多教会里弟兄姊妹怎么说？凡你们所领受的，那凡你们所有的，哪一样不是领受的？即使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什么是领受呢？你们今天是有很多，但是我问你们，你们所有的是不是从另外一位得来的？还是说你们原有的？如果你们不是原有的，是从另外一位给你们，你们得过来的，那么你是从别人得到的，你有什么好自夸的呢？当然这里就讲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恩赐，他们的口才不是原有的，乃是神赐给他们，他们从神领受的。那么既然是从神领受的，就是恩典，本来你没有，你也不配有，神算你配给你，那么你就应该只有感恩，不应该自夸，不应该骄傲。不但恩赐、能力、知识、口才是神赐的，根据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对雅典人讲到，他说世界上每一个人，包括非基督徒，我们的生命、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都是神赐的。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我们的生活动作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也是领受的。再把它这个原则扩大，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钱财、我们的健康也是神赐的，我们领受的。我原来一无所有，所以约伯成为大财主，很有社会地位，突然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他有一个非常客观冷静很智慧的话，我此生出于母胎也必此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虽然我今天受苦，耶和华仍然是可称颂的。我们都是此生出于母胎，从母腹里生出来，手上没有带一根线，没有带一粒米，将来走这些东西都要放下。那么我们今生拥有很多， 是神给我，是我领受的。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因为你的事业越来越亨通就骄傲，千万不要因为你的学问越来越大，你的学位越来越高，你就骄傲，千万更不要因为你在教会恩赐越来越显明，替神做的事成就越来越大，你就骄傲。人有什么，人就靠什么，人就夸什么，人就因这一个他所有的就骄傲。不但是物质的，是属世的，连属灵的也是这样。有恩赐，有哪一方面突出的恩赐，有相当成就就心高气傲。也许我这样说，弟兄姊妹说，我是用很低的水准看我们教会哦。但是你应该承认，假定神准许我们把那个礼拜堂买下来，弟兄姊妹，我们只能够感恩。当然，我们不会为一个20多年的一个老房子，每个教会都不要的，我们为了个房子骄傲，我想不会。但是我们会有另外一种骄傲。什么骄傲呢？你看我们教会从查经班转变成教会才1年多，恨我们还相当不错，19万我们也奉献出来了，我们还相当有信心。你看美国好多华人教会曾经好多年都买不起礼拜堂，我们就买了，这种事情会骄傲的，尤其是教会的负责人会骄傲的。如果没有我的影响力，没有我的带头，这个礼拜堂哪里有礼拜堂？你们在这个教会借别人礼拜堂聚会到你的儿女的儿女还是在这里，我们就会有这些骄傲，表示我们跟神很通，我们的祷告很灵验，我们很有信心，我们很爱主。如果你在一个小的圈子里面呢，你可能就会有这种偏差的骄傲。如果你把范围放大，你就知道这些事情算不了什么，当然是主的恩，但是对我们来说只是主的恩，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不会为礼拜堂骄傲，但是会为我们能够买一个礼拜堂骄傲，难免会的。在意识里面呢，会感觉到我们相当与众不同，要避免这一方面。你知道神阻挡骄傲的人，如果我们都有这种心，这种骄傲的心越来越盛，神说我可以给你个礼拜堂，我可以给你挪走，你挪走了我们都没有了。你说用什么方法？难道把那个红砖礼拜堂踢到天上去吗？大概不会，但是神的方法我们不知道，会叫那个礼拜堂从你手上失掉的。同样，你今天有钱有学问有地位有权柄有属灵恩赐很有成就，神说是我赏赐给你的，赏赐是我，收取也是我。如果你骄傲，我就收回去，收回去我们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什么都没有了。纵然你今天相当有学问，相当有地位，相当有机会，能够赚相当多的钱，你只能够感恩，不要说神那些奇妙的方法我们扯不透。就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假定你的健康失掉了，你这些都没有了，你能够有一个足够的健康，这是主给你的，不靠你的知识，不靠你的营养，也不靠你的减肥，当然这些是必经的，但是究竟基本上是靠着神。神把你的健康拿走了，神把你的什么记忆力给你拿走了，什么都没有了，一夜之间就归于突然。这是人有什么容易骄傲，如果我们有什么不要骄傲，要把骄傲变成一种感谢。第二，再看人为什么会骄傲，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在后面翻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请你看圣经，一面听我读。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这也是叫哥林多教会骄傲的第二个理由，有知识。 知道的很多，所谓知识，人能够拥有它，都要经过这个阶段。什么阶段？从无知到有知，从少知到多知，从肤浅的知到更有深度的知。没有一个人从母腹里生出来就什么都知道了，如果这样就用不着教育。虽然有很少数的所谓天才，但是天才不是一般的原则，而所谓天才也要经过学习的阶段，那就说他学习的过程比较快而已，也不是从母腹里生出来他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还是一片茫然。所以我们如果有知识，不要因为知识而骄傲。虽然知识是有用的，但是神给我们的知识，无论是物质的是属灵的，都是叫我们能够知道，但是不会叫我们因为有知识而骄傲，不会这样。但是一个人很容易因着有知识，尤其有哪一方面专门的知识是社会需要的，但是有这种知识的人不多，这个人就容易骄傲。我们就说知识容易给人带来骄傲，但是圣经在下面怎么说？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那他所知道的他仍然不知道。根据这节圣经，我们可以这样讲，在神眼中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个人是核子能专家，这个人是生物学专家，这个人是电脑专家，在这一方面的知道的很多。神说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然不知道？很多基本的重要的事他一点都不知道。宇宙有神他不知道，宇宙有一位独一的神他不知道，人类有一位唯一的救主耶稣他不知道，对他个人来说他有灵魂他不知道，他有罪他不知道，他有来生他不知道，他现在一步一步的走向地狱他一点都不知道。这些事情跟他切身有关，是在永世里面呢，有好坏永不改变的他一点都不知道，他还是自高自大的，还是心高气傲的，还是相信科学万能的，相信人定胜天的，相信人文主义的。神说好危险啊，他一点都不知道。可能还有一些事情，他脑子里面有一根微血管快要爆了，他一点不知道。他的心脏已经阻塞了，他一点都不知道，他随时会死，他不知道。他充满计划，充满幻想，充满野心，按他所知道的他仍然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我并不是什么专家，当然更不敢因为什么知识多一点就骄傲。就说圣经知识吧，哪一个人敢说全本圣经我都精通，全本圣经我什么问题都可以回答，你们只管来问好。不要因为我们有哪一方面的知识我们就越来越骄傲。如果什么时候有人口里这样讲，也许口里不讲，他的态度是这样，我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是这方面的权威，我们说这个人已经骄傲了。我们不敢说，也不敢说我是布道专家，我是查经权威，我是教会里面的青年问题的专家，如果有婚姻问题只管问我，我是婚姻专家。我们不敢讲很多基本道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能够说我们要继续不断的追求。就单说圣经，在五六年前我差不多有一个阶段了，就停顿了。什么停顿呢？我说圣经也差不多读了20多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读过多少篇都不知道了。我就看我读破的圣经呢，大概也有5、6本，我说大概圣经就到这个地步为止。所以就很长一段时间仍然读圣经，没有什么领受，因为我有这种态度，圣经那些道理都知道了。以后 神的怜悯，才发现了圣经有无穷的丰富，有无穷的奥秘，我所知道的太少太浅，不应该到此为止，要继续追求，要追求到底。你看，当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很多人就赞美他，就把荣耀归给他，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怎么说？我发现这样一个科学的道理，不过是神造的宇宙那个浩瀚无穷的知识的大海里面，不过是一粒沙而已。弟兄姊妹，如果神要给我们什么，我们就领受，他给我们的多，我们就多领受，但是越多领受越多感恩，不要骄傲。如果神要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要主动追求有更多的知道，有更深的知道。当我们知道达到相当多的地步，不要因为有知我们就骄傲，因为照神眼中看，按我当知道的，我很多事情仍然不知道。我们要继续的追求，继续的谦卑，继续的感恩。最后讲到一个人怎么能够不骄傲，弟兄姊妹，或者是说一个人怎么容易很容易骄傲，我们虽然不太完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你常与人比你会骄傲，你常与基督比你就不会骄傲。全本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跟人去比，在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直接间接的经文，最明显的一种，当耶稣复活快要升天以前，他就对西门彼得说他将来的遭遇，他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任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他要伸出手来，人要用带子把他束上，带他到不愿意的去的地方，就预言西门彼得将来为主寻道，为主而死。当讲到这里，你知道西门彼得是一个很激动，很好管闲事，很多话，意见很多的。他一想到我将来要为主寻道，跟我年龄差不多，蒙召时间相同，地位相同，恩赐相同，约翰怎样，他说主啊，约翰将来怎样，这个人将来怎样，主耶稣说回答如果我要他等到我再来与你活干，你只管跟随我，你不要去跟别人比较。我们都知道我们愿意跟别人比较，在内心里面喜欢跟别人比较的是什么样的人，跟我相同类型的人，性别相同，年龄差不多，恩赐差不多，资分差不多，我们就很喜欢跟他比较。在座的弟兄们，哪一个敢说我常常跟一个姊妹在比较？如果这样说大家笑死，可能肚子都会笑痛。有哪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内心里面呢，常常跟楼上儿童主日学的一个小朋友比较？不会的，因为他跟你的内心不同。我们最喜欢在心里面跟别人比的是性别相同，年龄差不多，恩赐差不多，或者社会地位差不多，经济环境差不多，就去喜欢跟他比。跟人比不是自卑就是骄傲。允许我说啊，假定在座哪个弟兄姊妹的收入，年薪收入相当高，不要骄傲，你不过是个小圈子比的而已。如果我们稍稍高一点，有什么好骄傲的？所以不要跟人比，不是骄傲就是自卑。我们需要比，跟谁比？要跟耶稣基督比。你再好，你没有他好；你再圣洁，没有他圣洁；你再有能力，你不及他。你跟他差一大截，你跟他比，你就只有谦卑、苦慕、追求，一直追求到底。这是我们避免骄傲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在心的深处不要去跟人比，我们随时随地要跟圣经里面所描写的耶稣去比，我们不但不会骄傲，我们会在神面前做一个正常的人。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8:10，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8:1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就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每天24小时借着网络分享神的恩典话语。最近收到一封非常感人的信件，有一位十年前的访客透过福音聊天相信了耶稣基督，他目前正在神学院深造，要作为全职的传道人。当他在搜寻资料的时候，突然 BBN Radio 圣经广播网跳了出来，他很感动，也给我们来信，再一次分享神的恩典。如诗篇103篇第8节说的，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0: 您收听的孙经广播网，如荒漠中的绿洲，将神的话语带到你的家中。
1: 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2: 今天为你播出的是李建明的故事。这个故事中的中国人李建明，相信他能用古老的气功控制自己的命运，这是一种通过调整呼吸宇宙能量的中国传统功夫，但是他却让邪灵、混乱和绝望进入他的生命。当他呼求那位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的上帝的时候，他的心灵、意志和生命都得释放。

李建民在台湾出生长大，是家中七个孩子中最小的男孩子。他在学校的表现很突出，并且在路易斯安那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他开始经营进口生意，并且做得很好。于是他放弃了博士研究，但是他的婚姻却遭受到严重的打击。他和他的妻子离了婚，他把生意转移到洛杉矶，在那里他的健康又出了问题。于是他尝试用气功，通过控制呼吸来影响他的命运。可是邪灵压制着他的生活，他宁愿过隐居的生活。有一个基督徒银行家向他分享福音，改变了他的生活，所以建民来到了耶稣面前。他进入神学院，后来跟詹妮佛结婚，他们在中国传福音。这是他从一个被欺骗的世界进入光明国度的冒险故事。

0: 嘿，小赵，你肯定想不到我现在在做什么。
1: 哦，我了解你，建明。这个我真是猜不到。
0: 我在练气功，太神奇了。
1: 你在练气功？
0: 我去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听到气功能治疗所有的疾病，也许能治好我的花粉症。自从我搬到洛杉矶就得了这个病。
1: 啊，也许吧。
0: 我学得很快，你一定也要试试，小赵。我已经找到生活的答案了，呼吸就是力量。

0: 哎，建明，好久没见了，在这儿见到你真是好意外啊。
1: 我最近只想待在家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0: 我想你是练气功练得太好了吧？
1: 是吧？可能是。我每天至少练两次，我的花粉症全好了，甚至连头皮屑都没有了。但是，我还有很多烦恼。我的前妻给我打电话，我们在电话里吵架，这件事真让我头疼。
0: 哎，气功不能解决你前妻的问题吗？
1: 现在还没有，他总是不断地来烦我，而这段时间生意也不好，这些日子就连我的运气也好像不怎么好了。
0: 哦，你没有找过算命先生？
1: 找过，但是没用。
0: 试试风水，我认识一个风水大师，

我在台湾空军的一个村庄长大，我父亲担任陆军中尉。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我被妈妈和与我们住在一起的奶奶宠坏了。奶奶眼睛看不见，我们在一张草垫子上休息，我学会了抽烟，也帮她点香烟。爸爸总是忙着工作，妈妈对我管得很严格。

0: 建明，
1: 不行啊，你没做完功课就不能出去玩，你必须要好好上学才能够有好的未来啊。哦，对了，你把功课做完了之后，这里还有一些辅助的课程哈，这些都是你要学习的东西。你放心，都是挺有趣的啊。

我父亲的工资没办法供养十个人，所以我们从来没出去旅行过，只能努力的工作。不过我在台湾最好的学校上高中，那是个男校，我没有和女孩子约会过，当然也没有时间和女孩子约会。我有四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哥哥比我大八岁。

0: 杰明，我听说你是班上的尖子生啊。
1: 我是全校前三名，我跑步很好，歌唱的也非常好，运动也很行。
0: 嗯，老弟，你还一点都不谦虚呢。
1: 为什么要谦虚？我很努力学习，这是你知道的。每一天我工作和学习都要很努力，因为我有一个比爸爸更适合当教官的妈妈。
0: 那你明年进个好大学没问题了吧？
1: 我想进成功大学。
0: 建明啊，我告诉你，你必须负担自己的学费，因为你爸你妈不能支付你所有的钱了。
1: 这个我知道，凭我的聪明，我一定能拿到奖学金，就像你一样，因为我是个天生的领导者。
0: 好吧，天生的领导者，你会在后备军官训练队学顺从的，你知道这是必须的。
1: 你看着吧，我在那里也会是一个领导。

我是个自负又傲慢的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我也得到了同龄人的青睐，因为妈妈的督促，我是个成功的人。我上的是最好的大学，是化学系学生会主席，然后我成了学生团体的总干事。我更期望以后在商界大展拳脚。

0: 我今天拉到了台湾企业集团，成为我们学生活动的赞助者。
1: 建明啊，哎呦，我这做妈妈的真是为你感到骄傲哎。
0: 今天我也要去金门岛参观，和部队一起联欢。
1: 哦，那有多少人会去呢？
0: 在我们学校只有6个学生领袖被选上，所以能去是很大的荣誉。但是还有其他学院的学生也会去。
1: 金门呐、啊，哎，这金门跟大陆是离得很近的，
0: 坐船大概36分钟吧。
1: 嗯，那倒挺快的。不过建明啊，你可真的要小心哦。
0: 妈妈，他们受到很多次骚扰，但是都失败了。我们的军队始终是赢家。
1: 哦，我的意思是，我感觉你的活动是太多了，孩子，你可得抽出时间来好好的学习呀、啊。

0: 金门岛怎么样？
1: 就跟我想象的一样，他们全体都很开心。
0: 其他的学生呢？
1: 我遇到了一个女孩，她很不错，她叫小薇，长得很漂亮。
0: 哦，是啊，你了解她吗？
1: 她是个小院校的学生，但是她在一个贸易公司里全职工作。其实她是在她家的企业里帮忙。
0: 建明，这么说你的眼光倒挺好的。
1: 还没追到手呢，因为其他人也注意他。
0: 你是不是会担心？
1: 担心？不会，我喜欢竞争。

我给他写信打电话，他邀请我去看望他的家人，他们对我的学校和我的成绩很满意，然后我请他去看望我的家人，他们也非常喜欢他。大学毕业以后，我在后备军官训练队做了2年的少尉，期间我和小薇仍然在约会。然后我在大学里当助教，但是薪水很低，所以我尝试做推销员的工作，但是挣得很少。我决定申请美国博士学位，并且做一些文书处理的工作。

0: 雷建明啊，他们录取你啦？
1: 是的，妈妈，还有奖学金呢。
0: 是吗？有多少人有奖学金啊？
1: 五个，都是化学专业的学生，都是助教。我跟哥哥谈过。
0: 哦，啊，你，哦，那你哥哥怎么说呢？
1: 哥哥很聪明，他说我应该选路易斯安那州的那个学校。
0: 嗯，为什么？
1: 那个学校的化学系很好，我能做同样的研究，在那里哥哥有很多朋友可以帮忙。
0: 哦，所以你去巴顿鲁治？
1: 是的。
0: 啊，对了，建明，我有一些存款啊，现在既然你有需要，我就给你用哈。我想有700块钱美元吧。
1: 我得和小薇打个电话，让她等我。
0: 嗯，不过孩子啊，千万不要太早结婚啊。
1: 不会的，我得先在美国建立事业。

1975年，我来到路易斯安那州，两年后拿到了绿卡，回到台北之后和未婚妻结婚，然后我独自回到美国，为我的妻子申请了绿卡。我想为她挣更多的钱，所以我去拜访了一个物理学教授的朋友，他的妻子在免费的跳蚤市场上有一个摊位。上周末他们在商店比教书赚了更多的钱，所以我打算租一个摊位。我开了5个小时的车到休斯顿，从一个大的中国供应商那儿进货。

0: 我在休斯顿的跳蚤市场有零售和批发业务，你们那儿有跳蚤市场吗？
1: 有，你觉得我要卖什么好？
0: 你可以从小纪念品和东方的礼品做起啊，价格低又卖得快。
1: 我有300块钱可以进货。
0: 已经够了，我帮你选商品，然后告诉你怎么标上价格，会足够你支付摊位的费用的。你可以给摊位起一个中国名字。来吧，我们现在就去仓库挑货。

0: 你又回来了，这么快？
1: 我什么都卖，都是100%的利润啊！
0: 太好了，
1: 我给我的摊位起名叫灯笼，下周我还要再租两个摊位。
0: 那里必须是很好的跳蚤市场才行啊。
1: 是的，而且必须清楚人们想要买什么。
0: 这次我建议你啊，进$1,500的货。
1: 我只有750。
0: 我相信你下次会还清的。

一个月以后，我租了三个摊位，这就是我所能承担的。我仍然有助教的工作，并且还在攻读博士学位。半年后，我的妻子也来到美国。我在不同的跳蚤市场租了三个摊位，都交给妻子经营。她在台湾的家人帮我们联系业务。一年后，我买下了东方杂货店，并且补充了很多货物。我是直接从台湾的工厂进货，

0: 喂，我是建明。
1: 恭喜你啊，建明，听说你有儿子了。
0: 哥哥，谢谢你。是的，一个健康的男孩，昨天才出生的。
1: 那你的研究怎么样？
0: 我和导师谈了，我告诉他我做进口生意很忙，他非常惊讶，然后祝我好运，让我放下研究。
1: 你没有得到博士学位吗？
0: 我不需要了，我现在是个成功的商人。
1: 你有多少商店呢？
0: 三个零售店呢。
1: 三个？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呀？
0: 辛勤的工作，直接进货，不碰那些赚钱慢的专案，瞅准那些热销专案，同时提供良好的服务，对客户诚实，并且在竞争中保持上游。
1: 我敢肯定，你做生意会比在化学专业上赚得更多的钱。
0: 小薇的帮助也功不可没，她的家人在台湾帮我找到了供应商，小薇有很多年的贸易经验。

妻子在生意上很在行，但是却成为我们俩之间关系的障碍。和我一样，她也是被宠坏了，很任性，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为了保证家里和平，我赞成了她的想法，可是这不是我的性格，这么做让我的情绪很压抑，因为我也是个很任性的人。我开始去全国各地的展销会，每年到其他城市或国外旅游6个月，这对我们的家庭生活很不利，妻子和我的吵架越来越多，也影响我去按摩店和酒吧。

0: 哎，建明啊，你没赌过？
1: 有啊，每次我给商店尝试上新的货都是在赌博。
0: 不，我的意思是在拉斯维加斯的贸易展。
1: 我不怎么赌钱，我有其他的坏习惯。
2: 啊，大家都有。
1: 这话你应该告诉我妻子，她总认为我的缺点比别人多。
0: 啊，你确实是。
1: 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啊？
0: 啊，开个玩笑，别当真。
1: 他说我自私，还不相信鬼神。对，我是不相信。
0: 那你相信什么？
1: 我信我自己啊。

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我骂自己的员工，向他们大喊大叫，我甚至也很暴力，我对我的父母也一点不尊敬。如果有人伤害或者羞辱我，我就会报复。我的妻子也是被宠坏的人，情绪也很不稳定。我们打架的时候，他对我的谩骂特别伤害我。他提出了离婚，我建议分居。最后1985年我们决定分开。我卖了我大部分的存货，给了他和儿子一大笔现金。我把存货的其余部分转移到洛杉矶，开始了新的进口生意。但是我是个可怜的人。

一年后，我搬到了洛杉矶，妻子和儿子也过来了。我们在一起尝试了生活了一年，但是我们仍然有许多问题。1987年，我们终于离婚了。我要离开家的那天晚上，我抱着8岁的儿子哭了。这对我的儿子很不公平，因为他是无辜的。我在巴顿鲁治很健康，但是在洛杉矶，我开始面对很多健康上的问题，花粉症、荨麻疹，甚至是糖尿病。我变得沮丧又孤独。当时我在练气功，是一种古代呼吸的功夫。我讨厌别人打断我的冥想，即使是我的哥哥和姐妹也不行。我在仓库附近租下了姐姐的别墅。

0: 喂，哪位啊？
1: 志明。
0: 还会是谁？
1: 听起来不像你啊。
0: 我在打坐，练气功呢。
1: 哦，你经常这么做吗？
0: 每天三次，除非不得不中断。
1: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一切都好吗？
0: 好。
1: 头痛好了没有？
0: 好了。
1: 你经常出去吗？
0: 没有。
1: 你业余时间做什么呢？
0: 我买了一套卡拉 OK， 每天唱几个小时的歌。
1: 哦，你歌唱得很好，你还做什么呢？
0: 我买了一个台球桌，打几个小时台球。
1: 和谁一起打呀？
0: 我自己啊。
1: 哦，唐人街新开了一家餐厅，如果你想去那儿吃饭，就给我打电话吧。

0: 我只想一个人待着。我比气功班上的同学进步得都快，一个月里我练到了气功的最高层。但是我想念我的儿子，我变得很神秘，不怎么和朋友以及家人联络。后来一个朋友建议我去试试风水，有一天一个大师来到我做生意的地方。
1: 你的家庭有很多问题。
0: 是啊，您怎么知道？
1: 东西摆错了方向，你的家就鸡犬不宁，就是倒霉。
0: 我知道有这个原因。
1: 坐在这椅子上的人会遇上车祸。
0: 啊？去年？
1: 就这张椅子在风水上是个好位置。
0: 但是我们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坐在那儿啊。
1: 你必须把东西都换个位置，要不然会不断的倒霉。
0: 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会照着您说的做。
1: 你也必须找一个宗教信仰，宗教会在生活中帮助你。你应该拜佛。

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德示范广播剧李建明的故事，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德示范广播剧。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0: 圣经导读，古林石岑主持。
1: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岑。
2: 我是古林。弟兄姐妹您好，今天我们继续查考彼得前书第五章。
1: 昨天我们说到使徒彼得给教会长老的劝勉，今天我们接着来讨论使徒彼得对一般的信徒又有一些什么重要的教导。手边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现在翻开彼得前书的五章五到七节。
2: 我来读彼得前书五章五到七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1: 使徒彼得在这段话里边提到三方面的事情，那就是顺服、谦卑跟交托。
2: 有关顺服这方面的话题不是头一次谈了，对吗？
1: 是的。古灵，你记得以前说过什么没有啊？
2: 我记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那里，彼得提到信徒要为了主耶稣的缘故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包括顺服君王跟长官。做仆人的信徒呢，也要顺服主人。到了第三章那儿，彼得又提到做妻子的信徒要顺服丈夫。
1: 古灵，你记得很清楚。现在第五章这里，彼得说到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
2: 年幼的跟年长的是根据什么来界分的呢？
1: 有人认为啊，年幼的是指教会当中职位比较低的人，不过我宁可照着字面来解释，说它是指着教会当中啊年龄比较轻的，或者说是灵命比较短浅的人，他们应该顺服年长的人。
2: 这么说来，年长的就是指着年纪比较大或者是灵命比较成熟的信徒咯。
1: 可以这么说。不过年长的这个词儿啊，在新约圣经原文里边跟前面五章一节的长老是同一个字眼儿，所以啊，有圣经学者认为就是指着教会的长老。
2: 说起来啊，也有点道理，因为彼得可能在前面先劝做长老的人要善尽职守，好好的牧养主的羊群，然后现在呢掉过头来劝信徒要尊重长老。
1: 就一般的教会情况来说，这两种解释都对的，因为通常被案例做长老的人多半是确实年纪都比较大一点，灵命也比较成熟。无论如何吧，在教会里面呢，也应该长幼有序，年轻的顺服长辈，那是应该的表现呢。
2: 那么在接下来的地方，彼得又说要彼此顺服，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彼此顺服，在有的圣经翻译本翻译成彼此服侍。换句话说，在教会里边不应该有一种人永远是接受别人的服侍，而自己呢却是不去服侍别人。
2: 换句话说，无论什么年龄、什么学士、什么才干的信徒都应该彼此服侍。
1: 对，其实啊，这也是谦卑的表现。彼得说大家都应该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所以谦卑跟顺服是彼此相关的。比方说吧，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不但能够顺服比他年长或者是职位比他高的人，他也能够顺服跟服侍比他年轻职位也比较低的人。
2: 说到以谦卑束腰，我相信在彼得的脑海中一定出现了主耶稣为门徒洗脚那一幕。
1: 不错，在那次的事件里面彼得的反应最强烈，所以他的印象啊也必定是最深刻。古灵啊，请你略略的说说那天晚上的情况吧。
2: 好啊，当主耶稣跟十二位门徒吃最后一次逾越节的筵席的时候， 主耶稣曾经离开座位站起来，脱了外衣，拿了一条手巾束在腰上，然后呢，把水倒在一个洗脚盆里，为门徒洗脚，然后呢，又用手巾替他们擦干。彼得最初呢，不肯让耶稣洗他的脚，因为哪有老师替学生洗脚的？但是主耶稣说，如果不给他洗，就跟他无份了。彼得一听之下，赶快说，哦，那连手跟头都要让耶稣给他洗了。
1: 是的，当耶稣替门徒洗完脚以后，就对门徒们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2: 主耶稣说过的这一番话，彼得一定是牢牢地记在心上了。
1: 对，主耶稣真的是以谦卑束腰，为众人立下了好榜样。所以彼得在这里要大家都学习主耶稣的榜样。说到谦卑，彼得在这里也引用旧约箴言里边的一句话。
2: 哎，他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1: 这句话的意思是，骄傲的人等于把自己放在跟神敌对的地位上，当然就会被神阻挡了。相反的呢，如果我们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不是，就是给神机会，才可以更多的赐恩典给我们。
2: 谦卑不但会承受更多的恩典，而且还会被提升。因为彼得在接下来的五章六节那里写着说，你们要在神大能的手下自卑，这样他会在适当的时机提升你们。
1: 对，彼得说到神大能的手是个很有典故的说法，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常常出现的用词，特别是用来指神把他的子民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例如在申命记的九章二十九节那里说到，神用大能跟伸出来的膀臂啊，领他的百姓出来。
2: 历史的事实也证明，神的选民必须要肯谦卑，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才可能真正的进入迦南美地。
1: 同样的，基督徒也必须体会到神大能的手正在引领他，他必须肯自卑下来，才可能进入属灵的迦南美地。彼得所说的自卑有削平的意思，也就是说要削平自己，使自己不出头，不高举自己，让神的旨意可以在我们的身上通行无阻。
2: 彼得说，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句话也很发人深省。他提醒我们，神做事有他的时间表，不见得我们一谦卑呀，他马上就使我们升高。所以呢，我们的责任是继续不断的谦卑顺服神的带领，相信神知道什么时候最适合提升我们。
1: 不错，在今天我们所查考的彼得前书五章五节到七节这段经文里，除了教导众信徒要顺服谦卑之外，还教导信徒要交托。请古灵把五章七节再读一遍吧。
2: 好的，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1: 一个常常忧虑的信徒是一个不懂得将一切交托给神的人。忧虑可以说是信徒灵命长进的障碍，因为等于啊是不相信神的能力足以保护他。
2: 圣经上说啊，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还挺严重的。
1: 对，所以使徒彼得劝勉信徒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相信神会顾念我们的。彼得所用的这个卸字很有意思，表示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像卸货一样卸下来交托给神。
2: 说真的，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都有不少令我们担心忧虑的事情，比方说担心钱不够用啦，担心身体有疾病啦，工作上有压力啦，亲戚朋友之间有不愉快啦，出门安不安全等等，真像是货物一样的一件一件的堆在我们身上，迟早会把人给压垮的。 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只好靠自己尽力的撑住了。但是认识神以后还继续靠自己撑住，那就太傻了。
1: 不错，神要我们卸下交给他，因为在神那儿啊，像是个有永不下沉的码头，再怎么卸都不必担心。彼得也向我们保证，神一定会顾念我们的，他不会置之不理的。
2: 对，有关交托这方面的功课，保罗也有类似的教导。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跟七节那里，使徒保罗写着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罗强调一无挂虑，表示神对我们的挂虑没有一样是他不愿意承担的，所以呀，我们的确所有的难处也就没有一样是不能够交托给神的了。
1: 对，说完了顺服、谦卑跟交托，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顾念我们的父神，感谢你用大能的手牵引我们，也请你饶恕我们常常不够

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信过放弃过绝望。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